0: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
3: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4: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你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0: Mis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0: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2: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二十四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人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

0: 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荆棘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源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0: 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大家的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0: 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
1: 欢迎大家准时来收看小以大义观天下。今天的内容真的太多了，而且呢，我的第一条是换了又换，换了又换，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突发消息出来，所以呢，我们赶紧把秋叶老师请进来，进入到正题。老师午安。
2: 哎，午安，小娇好，大家好。
1: 今天呢，一开始啊，上来就跟大家带来重磅。刚刚呢，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中国的商务部和财政部是接连出手啊，接连的下这个重手去收网。同一时间呢，官宣的消息赶紧给大家带来。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商务部的消息是这样说的。十家美国的实体被列入了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这其中呢，稍微给大家念几个重量级的，包括了红猫控股、蒂尔无人机、鲍尔航天航空等等，总共是十家。而且呢，在这其中明确的提到了，就是呢这个双向出口的管制，也就是说呢，管制名单当中无论是军事还是民事的，全部都会被管制其中。另外，财政部这边发布的也给大家看一看啊，是禁止政府采购46家美国企业的产品，涵盖的就是包括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波音防务、通用动力这些美国核心的军工巨头。而且呢，特别还注明说不包括那些呢在美的这个在华的美资企业，说明说呢是非常精准的打击。而且呢，最近大家应该也看到了另外一条军事方面的消息，就是央视呢最近公布了洲际弹道飞试飞的这个纪录片。我觉得这几条消息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军事上秀肌肉，商务部和财政部又在同一时间宣布制裁。但是大家不要忘了，美国是刚刚暂缓了所谓对华企业的黑名单，而且呢还这个等于说是解禁了中国玩具无人机的一个进口的限制。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如此重量级的官宣和出手，老师，我们要看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2: 代表说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任凭你美国霸权可以欺负就欺负的。过去美国常常片面就只要对中国的企业进行列入黑名单进行制裁，那现在中国告诉你，你会制裁中国的企业，我中国的当局也会制裁你美国的企业。而且这一次商务部跟财政部几乎是同时出手，代表他已经追踪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先以商务部所列入制裁黑名单的这十家企业为例，几乎都是涉军企业，
1: 是，
2: 也就是从中国这边拿到了稀土或者关键的矿产，就转移到所谓的军事武器的制造或者军工企业。中国当然不能让你做这种类似洗产地的工作，所以商务部对这十家公司有了禁令，每一家一定有完完整整的收证的证据。而至于财政部所列入禁止采购的政府部门禁止采购的这46家企业，很明显的，你一看制裁的清单，有雷神公司，有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你就可以知道了，
1: 军工
2: 这都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军工企业。这些美国的企业过去恃强凌弱、居高临下的态度，然后从中国大陆进口了许多关键的矿产跟稀土，然后转到了军工的制造武器以后，然后拿来威慑中国。现在这一招，中国是见招拆招，不会再予以纵容了。所以代表说中国对美国的手段是越来越强硬了， 而且越来越直接了，越来越有效了。你美国怎么来？你美国有过墙梯，中国就有张良计，绝对不会任凭你美国对中国采霸道霸凌的手段。
1: 嗯，
2: 中国一定会有所回应的。
1: 而且呢，我觉得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一点，就是呢，以前啊，不要日本，不是这个，对不起，美国呀，也不要再搞那些小动作。今天说制裁，明天哎又撤回，后天呢，好像在大家不介意的时候、看不到的时候，又稍微透露出来了一些什么黑名单。中国完全不吃你这套了，我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步调，你不是要出你自己的这个制裁措施吗？我马上反制，而且我绝对精准的打到你最痛的地方。所以呢，这就是告诉美国，不要啊再玩那些小动作，再玩那些阴险的小心思了。中国看得非常明白，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呢，中国就是在用自己最强硬的手段给美国一个教训。而且我们最近也看得出来，特朗普真的学乖了。他最近啊，不止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大夸特夸中国的领导人，从这个啊领导力，从头脑到这个身材，甚至到什么身高，全部夸了一遍哦，就让你听起来我都觉得说这是一个国家领导人在夸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嘛，都有一点点听不下去的意思。可是哦，你看美国如此，但日本却在干嘛呢？日本最近却出了三刀。我不知道是不是高市早苗在这期啊真的是太丢人了，所以说呢，他就用这样的三刀，又找一个中国作为假想敌，然后呢转移一下国内对他的不满。我跟大家来说一说日本的这哪三刀啊。第一刀呢是军刀，是日本的共产党机关报赤旗近日的一篇爆料，说日本的陆上自卫队的所谓藏纪协定已经是在地方具体化了。什么叫做藏纪协定呢？我觉得这已经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战争善后体系那么简单了，这完全就是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全国的一个战时的动员。这其中的内容呢，就包括比如说战死士兵的遗体的修复啊，卫生维护啊，以及还有将民间的力量纳入到战争的善后等等等等。而且呢，我看这篇报道是说，日本政府强制要求全国的殡葬业、运输业这些民间的力量全部纳入到这套体系当中来。这是要干嘛呀？备战吗？这是第一刀。第二刀，经济刀。这不是日本最近呢因为稀土的原因备受折磨吗？但是日本干嘛了呢？他宣布将对中国全部钢铁制品加征23%的反倾销税，理由是说呢，这是回应中国对稀土的制裁。好，我们再来看第三刀，历史刀。这个是日本共同社最新披露的一份日本陆军军医团的一个官方的记录，就证实他们在侵华的过程当中，其实当时是在中国进行过马血、羊血还有狗血等等这些动物的血输入到人体的活体实验，至少有23名的受害者身份不明，都是让他们用病人来作为代称。这样的一份铁证，日本官方居然还在狡辩说，哦，这是为了研究战场的输血呀，还是不认罪、不道歉、也不反省。所以我想先来请教老师啊，右翼的这一套制造外部敌人到底能不能够转移高市早苗最近丢人的这个现实？
2: 刚才小娇针对特朗普的问题补充了一段，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中国对于美国对于特朗普是越来越了解了，知道特朗普反复无常，
1: 对，
2: 口蜜腹剑，完完全全表面一套，实际做又一套。但是他有个优点，就是他崇拜强者。你如果对他示弱，他反而觉得可以在你身上刮油水。他反而觉得他可以用各种手段来从你身上讨到便宜。可是如果你强硬，而且你是真的有实力，他反而对你有顾忌，他反而怕你，他反而要不时的恭维你。其实这也就是跟最近这个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所讲的那一段话异曲同工。梅洛尼就讲嘛，你川普 对于一些所谓的西方的敌人，他没有指明是哪一国，但是可以想见的，他指的大概就是中国、俄罗斯，或者像现在的伊朗。你美国，尤其是特朗普，常常会软掉。
1: 嗯，
2: 可是呢，你对自己的盟友可以欺负、吃定的盟友，你却采取霸凌的手段。啊，所以这个就是特朗普的性格。好，那回来谈到日本的性格，我对日本的派阀政治非常的熟悉，然后跟几位日本的大佬人物，石破茂、麻生太郎，也有几面之缘，啊，甚至跟其中的一位还是过去有同学之谊，啊，所以呢，现在的中国当然既了解美国，对日本的了解那更是深刻了。现在的高市虽然支持率，个人的支持率还有五成，但是这五成已经是从原来的八成的支持率坠崖式下跌掉到只剩五成，而且日本的民众是非常现实的，
1: 是
2: 如果日本的日币继续在贬，现在已经贬破160，如果再贬到165、170，而且日本的通膨、日本的衰退又没有办法有效的解决，那高市的政权要维持下去恐怕很难。
1: 嗯，
2: 这个时候墙倒众人推，一则会有更多的丑闻会一个一个陆续的爆出来，更重要的是自民党里面一定有人提案要改选自民党总裁，也就是改选自民党总裁就等于日本首相要换人了。最近啊，是本来是高市最重要的后盾的麻生太郎藏在他福冈的老家，召集了核心的派系成员就在讨论这个事情，而基本上属于岸田文雄这个系统的，担任过外务大臣，做过官房长官，现在是内阁里总务大臣的林方正，最近又动得非常的积极，再加上现在担任官房长官，现在担任这个外务大臣的茂木敏充，他是安倍系统的安倍派的亲和会的成员，他们现在也在蓄谋，也就是日本的大佬里面，就我所知道有安倍系统的、麻生系统的、岸田系统的，还有二阶俊博系统的，甚至现在已经藏在电视俨然成为电视评论员的前首相石破茂，最近对高市几乎都是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拉他下台，而关键的就是高市根本没有能力解决日本的内政，尤其是为了通膨的问题、日币贬值的问题，他不得不把这一个央行不得不把利息给加码，可是利息一加码，糟了，
1: 物价
2: 马上引起了日本的债务的利息支出大幅增加，日本债务现在比美国还高，
1: 哇，
2: 占 GDP 的是260%，
1: 哇，
2: 这么高的债务，你一旦央行把利息加码，马上造成利息支出大幅度增加，可是高市又要讨好特朗普，所以不断的增加军费，他要告诉特朗普 他有能力可以担负起日本在亚太战略上面的代理人，也他这么一做的话，那叫做雪上加霜了。本来财政利息支出就增加，国内的经济问题、少子化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到过日本旅游的大概都知道，好多的商店景点都会看到服务员都是一些老太太，对不对？
1: 对，
2: 日本的老龄化问题非常的严重，所以这时候需要政府的福利支出又特别的多。你想想看吧，所有的支付都在抢钱，你又要增加很多的防卫预算，然后又要把日本从九州以南要搞成所谓的导弹群岛，
1: 对，
2: 目的要对付中国。你想想看，日本哪有那么多钱可以应付这些所谓的安全需要呢？再加上刚才小娇提到的所谓的高市早苗的三招，这三招其第一招跟第三招，我一看就有那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因为在日本侵华战争之前就有这第一招跟第三招。第一招是什么？第一招就是全国总动员
1: 藏纪协定，
2: 对了，还有藏纪协定，这个基本上跟我们常常讲到玉碎，大家记得吧？美国打日本冲绳，就是琉球群岛的时候，打其中最大的冲绳岛的时候，在岛上集体玉碎，不是你自愿哦，是日本的军部下令你，大家都玉碎。那时候驻守冲绳的长官是牛岛满中将，全体玉碎。那现在你看到商战协定，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1: 是啊，
2: 你看到了全国的总动员，你没有这种感觉吗？好，那么至于他今天对中国的钢铁制品用反倾销税的方式课征 23% 的反倾销税，这摆明了他要与中国大陆硬干嘛。其实日本里面有很多有识之士已经提出警告了，你不与中国修好，不改善中日的紧张关系，日本的经济是不可能改善的。
1: 是，
2: 而不可能改善，日本跟中日的紧张关系继续存在，那日本就要增加更多的安全防卫支出。所以他们讲啊，你高市不是铁娘子啊，英国的每日电讯报都讲得很清楚了，你高市自称是瑟切尔夫人第二，你是铁娘子，你是假的冒牌的铁娘子，你哪有资格做铁娘子呢？人家瑟切尔夫人把英国从衰败带到了再度强大，你高市早苗，你有让日本解决掉经济的危机，让日本重新的脱困，再回到70年代80年代的强大吗？没有，你反而造成了日本的全国的处于紧张的氛围中，所以他们觉得高市把日本的专守防卫丢到了垃圾桶，然后形容高市把武器出口三原则把它当成垃圾一样的丢掉，然后形容把日本的无核三原则带到了悬崖边。
1: 是，
2: 这就是做法。而高市这个做法等于带进了一个对于日本的发展非常不利的一个怪圈里面，它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呢。因为你紧张，所以就不得不加码军费， 加码军费以后就排挤了其他的支出，所以你国内的经济问题更不能解决。那为了掩饰你国内施政的无能，你又必须要去用很多的激烈的手段来鼓动民粹，
1: 是，
2: 就像刚才讲的全国总动员啦、啊、商战协定啦、啊，好，那另外甚至还去日本的这一个军医的协会还提供了一份档案资料，证明了你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你确确实实在哈尔滨，在731部队，你有搞活体试验
1: 啊？是啊，不承认、啊。
2: 那你这都是不承认的哦。照讲活体试验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成为东京大审判日本的罪行？
1: 嗯，
2: 就是因为当时731部队的最高长官叫石井四郎，石井四郎那个时候把所有的活体试验制造细菌战的档案交给了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1: 嗯，
2: 我后来在哈尔滨731部队的陈列馆里面跟那位金馆长交谈了很长的时间，他那时候正好美国的国务院因为解密期间到了，公布了很多的档案，使得我们完完整整的看到了当年的731部队怎么把石井四郎怎么把他的那个活体试验的内容交给了美国的资料，看到了几乎是全部的资料。这个叫做真的是不只对中国人，它包含了受害者，中国人占多数，还有朝鲜人，有苏联人，也有蒙古人，都是受害者啊，甚至还有少数被俘虏的美军，还有英军，当然这个人数占的比例很少，也在活体试验的范围内啊。所以这些罪行高市一概都不承认的哦。
1: 是，
2: 高市说没有731部队，日本没有侵略中国，他只是帮助中国落实敬畏文旅的这个大东亚共荣圈，他认为没有南京大屠杀，日本只是进出南京而已，是一个正常的肃

0: 平，他一概不承认，一概掩饰，把这些历史上日本作为侵略的史实全部掩盖起来，
1: 然后
0: 这是非常非常可恶的。
1: 反而他去跪，到澳大利亚跪的哟，双膝跪地哟，献花。
0: 对，他到澳大利亚可以去跪，澳大利亚的在日军轰炸达尔文港的时候所产生的伤亡的人，可是他都忘了，他犯的最大的罪行是在中国大陆啊，
1: 真的是。
0: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东南亚很多的国家，菲律宾马尼拉大屠杀，对不对？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他都有非常严重的集体大屠杀的行为，很多的日军在日本的本土看起来忠厚老实，可是到了战场里面，一个一个变成凶狠的野兽，这个就是一个当时日本军队的氛围嘛。同样的，你现在又在搞什么？又在搞当年那一套，又在搞全国总动员。又在搞商战协定，告诉你为天皇御税是很伟大的，连德仁天皇，现在日本的天皇都公开批判高氏啊，
1: 是，
0: 他都看不下去了，因为他知道高氏下一步就准备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为什么战后可以复苏，日本为什么战后经济可以变好，除了受到了韩战给他带来的一个
1: 巨大的
0: 一个收获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有和平宪法嘛，因为有和平宪法可以把所以全力的发展经济，所以才有日本战后的繁荣啊。那你现在你高氏忘掉了日本的历史，又要去搞这一种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辟，还名为新军国主义，那你不是开倒车？这就是让日本毁灭的一个最重要的铁证，所以连日本天皇德仁天皇都出来直接公开批判高氏吧。
1: 是，而且真的是说到这里，我就在想，这已经就是怎么说呢？民粹他们惯用的一个手法，就是自己在国内当中呢，所有的国内内政哦，这一些烂摊子，尤其是经济方面，他搞不定，然后呢，就开始扯一个外部敌人进来。那日本能扯到的外部敌人就只有中国啊。可现在的中国可不是以前那个打不还口、骂不还手的中国了。现在的中国，任何的真的是小手指捏捏他，日本可能都要崩溃。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消息，日经亚洲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提到日本的五大晶片厂，给大家看这张图，它呢就是对中国的销售额历史上首降，而且这个降幅是达到了10%。其中举例啊，其中的这个东京电子，它的销售占比以前是半壁江山哦，50%，现在腰斩只有27%。而且不仅仅是日本，在这一篇报道当中发现，包括了像 ASML 啊，以及等等这些其他国家的对华销售额都在下降。但同一时间呢，中国半导体设备的市场是没有缩水的。这说明什么？只有一个答案，中国本土制造商正在迅速的成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就是中国的产业升级给日本甚至是欧美一记响亮的耳光，就说呢，真的中国不是以前的那个中国了。而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补充一下这条消息，我觉得也不只是日本天高地厚啊，这个欧洲一些国家前段时间不是还说要效仿美国301嘛，然后后来一兵推发现自己毫无胜算，暂缓了。然后最近又出了个什么消息呢？德国的总理默茨竟然提到说要用广场协议来对付中国。他说这个人民币的汇率被低估了30%，所以他就呼吁欧盟效仿当时美国为解决贸易的逆差施压日本签下广场协议。他说我们要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中国，来逼迫人民币升值。老师，这是历史的幻觉吗？
0: 所以面对中国，面对日本，面对欧洲这些国家，也不要为他表面上所做出来的就以为他对中国已经友善了。欧洲很多国家也排队万邦来朝，到北京 来向

0: 中国朝贡，但是他们的坏心眼其实还是在的。现在的欧洲是已经没落了，可是他们心里头他仍然认为他们比中国人要优秀。这种所谓的成见、痴心妄想到现在仍然是存在的。那日本人更不要说了，日本人菊花与刀，
1: 是
0: 或者我有理无体。什么叫有理无体？就是外表很礼貌，鞠躬九十度，但是心里头一肚子的坏水。有两个字，一个叫本因，一个叫见钱。本因什么意思呢？本因就是我心里真正的意思。见钱就是我外表上表现出来恭顺的态度。日本人最假，很多人说日本人好懂礼貌啊，鞠躬都鞠九十度啊，错了，那个叫做他的见钱表现在外的虚伪的包装。你买日本货不是常遇到这个情况吗？外面包装的好漂亮啊，
1: 里面这么一点点，
0: 里面的东西一点点，对，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典型的日本人的做法，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所以对日本、对欧洲，我们要保持相当程度的清醒，而且要了解过去他们对中国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尤其是日本。谈到了广场协议啊，其实中国要以这一个广场协议做借鉴。当年是1985年的9月，
1: 是
0: 那时候的美国为了要解决自己的经济危机，因为那时候日本的经济窜得很快，所以美国想要求强迫日本能够把这个日币啊，把日元，让日元升值，让日元升值。所以在纽约的广场饭店就召集了一个广场会议，参加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跟日本。我记得当时候日本出席的代表是他的财长竹下登，
1: 是那个出殡令就是他。
0: 哎，那时候签的广场协议要求日元大幅度的升值，结果呢，热钱就大量涌入了日本，因为大家讲日元升值了嘛，所以钱就涌向了日本，涌向日本投入在两个市场，一个是股票市场，一个是房地产市场，所以股票房地产就形成了泡沫，然后到了1990年。那个时候竹下登因为广场协议之后日元造成了日元升值，造成了这个热钱的涌入，他也担任了日本首相。那他在做首相两年之后因为丑闻，黑金丑闻下台。
1: 哦，也是黑金。
0: 哎，又是黑金。然后换了一位新的首相叫宇树。这个首相呢又因为桃色事件干了69天又下台了。再换了海部俊树这位首相。海部俊树上来的时候，整个广场协议造成的热钱涌入日本的情景泡沫破裂。先是股票市场在日经指数飙到最高点的时候整个崩盘，紧接着房市楼市的价格也崩盘，所以房市股市全体崩，日本从此进入了消失的30年。
1: 是，
0: 而且现在还不止消失30年，被高市早苗这么一胡搞，那可能要 继续再消失20年、
1: 嗯、
0: 等于消失50年了。再加上你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坏心眼，美国的霸权心态，以及欧洲的这些主要的国家助纣为虐，而日本也是咎由自取，
1: 是
0: 跟着我的屁股后面走，想走短期的热钱涌入，然后得到了股市跟房市、楼市的价的溶解，以为发生了泡沫得意，结果很快的，在1990年就发生了泡沫破裂。
1: 嗯，
0: 我们在上个礼拜啊，后来没有讲完的，也就是现在大家最热门的在关注有没有 AI 泡沫破裂的问题，这是非常棘手的。为什么？因为它的市场估值已经比它的基本面已经高得太多太多了。
1: 是，
0: 它的市场估值基本上已经超过了它基本面的100倍了。搞财务管理的，了解证券市场的都知道，这个比例差到20倍已经是很高了。现在高到了80倍、100倍，那代表这个泡沫已经形成，但是泡沫形成不见得马上破裂。
1: 嗯，
0: 在破裂之前是很好赚钱的。像台湾现在股市快过50000点，快要到50000点了，现在摆明就是个泡沫。什么时候有个大刺激，外来的冲击一进来，泡沫就破了。泡沫一破就一发不可收拾。
1: 是，
0: 所以当时候日本因为一开始竹下登担任首相，他内行，他还可以让泡沫不这么快破。
1: 嗯，
0: 可是后面的首相到了宇树，到了宇野，我想说是宇野，到了宇野，到了海部俊树，他已经不是对财经内行的人，他没有想要去防止泡沫的破裂。
1: 嗯，
0: 所以后来造成了整个日本的股市、楼市整个崩盘，一发不可收拾，才进入消失的30年嘛。
1: 是
0: 哦，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个东西。有时候看着它今天楼起了，今天宴宾客了，你不要以为它永远都是这个荣景，要仔细看看它的繁荣是真相还是一个泡沫。
1: 嗯，
0: 那如果是个泡沫，它不见得马上破，它也可能几年之后再破，那这几年之内就是大赚钱的时候。
1: 嗯，
0: 可是你要看会不会破，那就要看主导管理的人有没有一套办法。
1: 是，
0: 如果你有办法，你可以让他延缓破，可是如果你是没有能力的人，那很快就破了。啊，所以你说像是今天的高市，或者像台湾的赖清德，说实话都是没有能力的人。那没有能力的人又制造泡沫，未来的后果真的叫做不堪设想。所以呢，日本当年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所犯的累累罪行，我认为快要到
1: 老天要收拾他
0: 平常的时机了。
1: 嗯，而且我在听老师讲这番的时候，我就在想，的确老师说的很对，中国呢虽然啊不是当时的日本，但是我们也要怎么说呢，就是以史为鉴了，我们要看到那段历史到底教给我们什么。所以我刚才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你看中国的最近几年，无论是在 AI 产业的国家的一些管控的力度，包括了像什么电动车市场啊，这些新兴产业，中国其实都是这个政府啊都是非常大力度的出了很多的政策，也包括了很多的有远见的这种战略的设计。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就代表中国已经看到了它未来的一个方向，所以在提前的，就像老师说的，懂行的人在做一些布局，让它晚一点破裂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观察呢，老师？
0: 哦，对，小娇，这一个 补充讲得太好了。其实本来特朗普就是准备让中国的泡沫破掉。
1: 嗯，
0: 你看看嘛，第一个，他不是也类似广场协议要逼迫人民币升值吗？
1: 对。
0: 第二个，他不是对中国的中国大陆销美国的产品想要课征极高的关税，逼着中国大陆出口受挫吗？第三个，他不是也对中国大陆进行301的调查，准备用反倾销税来对付中国大陆吗？高市长苗现在也在学美国这一套啊。
1: 嗯，
0: 只是他是东施效颦，他没有美国那个经济实力，所以他施行起来没什么效果。但是当时特朗普确实想这样子要搞垮中国的，而且当我们去看中东战争的时候，我的观察点可能跟大家就有一点点不一样。其实美伊战争的重点是美国要控制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能源。美国为什么要抓委内瑞拉的马杜罗夫妻？美国为什么要去打伊朗？美国为什么要去让他石油美元能够继续的掌控中东的石油来源？他就是为了掌控化石燃料的能源嘛。因为他知道如果化石燃料慢慢的没落了，大家就会走向新能源。而新能源发展的重心就不是美国跟中东咯，就是中国大陆咯。所以美伊战争要去打，就是美国要去控制化石燃料的能源，让化石燃料的能源能够压倒这个新能源，成为能源供应的主体。那么美国就不会被中国在经济上很快的超越，然后美国在凭借的他现在优越的金融能力跟他的军事实力，他就能够维持住美国的霸权。而他认为如果这时候美国掌控不住这些所谓的化石燃料的能源，整个世界的趋势就往新能源走，那这一来中国称雄的时机就到了。中国一旦称雄了，那美国就会走向修昔底德陷阱。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美伊战争其实对中美两国的大国博弈是非常重要的。
1: 是老师的这个讲解哦，大家真的仔细去听一听。这个也从一个角度给我们揭示什么呢？看美国、看欧洲、看日本、看这些国家哦，他们很多的表面的一套和他背地里想要做的那件事情是完全不同的。而他们呢，真的是啊，你从好处讲，他们都叫呢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或者是 make 哪个 country a great again， 他们这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但是他们在从自己的国家角度出发的时候，坑盟友这件事也是绝对不手软。所以我想把最后一个话题，对，我想把最后一个话题啊挪到前面来说，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这个美国现在所谓的这个盟友圈也被他自己搞的，我觉得他已经从内部完全乱套了。特朗普上周呢，老师就给大家讲过，他不就是要用大家崇拜他很多的女性的领导人啊，是他的粉丝来维持自己所谓的英雄形象嘛？所以他一直来强调自己有两个迷妹，一个迷妹呢就是我们说高市早苗嘛，那是铁杆迷妹，另外呢一个就是梅洛尼。但是现在意大利的这位女总理啊，梅洛尼完全走了高市早苗不同的路子。所以呢，我要先跟大家来，刚才老师其实已经跟大家来讲到了，梅洛尼最近和特朗普这不是吵起来吗？他们吵架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在 G7 当中到底是很自然的拍了张照，还是梅洛尼呢千求万这个万谢啊才 真的跟这个特朗普拍上了照，因为特朗普真的是完全不给梅洛尼面子，他就说呢，说他非要跟我，他就说梅洛尼非要跟他拍照，他自己拒绝了几次，是觉得可怜他才跟他拍的照。后来呢，他还说，他说如果啊没有我们美国的支持，你自己看看你的这个民调都已经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但这一次呢，意大利并没有认怂，他立刻呢就回应了，说呢，说你刚才老师不也跟大家讲了嘛，说你美国就对盟友哦，对你的怎么说呢，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人啊，你敢这样以大欺小，对真正的所谓的对手却怂了，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我快速讲一下英国。英国的首相斯塔莫如果不出意外，今天应该就要宣布辞职了，但是斯塔莫自己没说，特朗普反而呢在他的社交媒体网站上先宣布说呢，代为宣布说斯塔莫将要辞去首相职务了。然后他还补充了一句，他说他为什么辞职呢，是因为他在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上表现糟糕，移民和能源。所以我想请老师给大家来先来解读一下，美国自己所谓的这个盟友是不是从内部已经开始乱套了。
0: 美国的所谓的盟友其实在特朗普的手上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你知道人要的是尊严，当然了，你欧洲的这些美国的传统盟友过去趋炎附势抱美国大腿，这个是必须承认的现实。可是你美国每次不顾别人的尊严肆意的践踏，再加上你美国的国力在衰退啊，
1: 就是
0: 尤其是刚才我讲过一个字叫墙倒众人推，你美国如果现在都是在高峰顶上，那你嚣张自称老大，然后满口张言张语，大家就忍了。可是如果你现在崩掉了，你已经从高峰往下掉，你还自己把自己自封为老大，对别人颐指气使，那你当然别人就不会再忍你了。所以我们要谈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谈一个现在大家很关心的名词，叫做苏伊士时刻。
1: 对，
0: 苏伊士时刻是什么意思呢？它事件发生在我出生的那一年，1956年。1956年，那个时候的埃及政府宣布要把苏伊士运河收归为国营。那个时候的英国是世界的第一强权，英国就联合了法国跟附近的以色列，就用军事手段要去干预埃及的决定。埃及当然斗不过英法跟以色列的联军嘛，所以后来美国跟苏联就出动了。在美国苏联的压力之下，英法以色列只好退军。虽然在军事上面初期得到了一些胜利，但是大家都知道军事上打赢了，钱袋子打空了，所以英镑就开始贬值，英国的资金开始外逃，英国的国势开始衰退。这一衰退使得在二战以后布列顿森林协定所定位为全世界两大关键货币美元跟英镑，因为英镑开始贬，使得黄金开始涨，所以1968年在英国伦敦黄金市场就出现了黄金风潮，从此英镑一蹶不振， 美元一枝独秀，所以英国的霸权就没落了。所以什么叫苏伊士时刻，就是告诉你一个超级霸权会因为一场战争而造成了霸权的没落。
1: 嗯，
0: 大家听了我讲这一个历史，不觉得有一点似曾相似的感觉吗？
1: 嗯，
0: 现在很多人讲啊，美国打伊朗的这一场战争不就是像当年英国要去打埃及的战争一模一样吗？
1: 是，
0: 何况当年的英国还是军事上曾经取得胜利，美国在军事上的胜利只有在2月28号这一天把哈梅内伊跟48位伊朗的高级将领跟高官给炸死了。严格来讲，美国在这一场美伊战争里面把自己的弱点完全都浮现出来了，都摆上台面来了，所以特朗普才不得不对于中国服软嘛。
1: 是，
0: 以特朗普这一个无赖流氓的性格，他怎么会对中国服软呢？就是他知道美国面对了苏伊士时刻，美国没落了，美国往下掉了，他想借着要让中国减少对美国的警戒之心，所以对中国就时时刻刻保持笑脸，无时无刻谈到中国不对中都对中国的领导人要赞美几句，而且强调自己跟中国领导人的私交非常的好。可是他这些做法看在骄傲的欧洲人的眼里受不了啦，因为欧洲这些人本来说实话不怎么看得起美国人的，他认为你美国人是从我当初我欧洲然后出去开发新大陆到美国去的，你们比没有文化，你美国的历史
1: 很短，
0: 叫今年250年啊，你怎么跟欧洲文明相比呢？所以其实欧洲人私底下对美国人是很批评的，觉得美国人没有文明，野蛮粗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过去为什么愿意低声下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时候，万斯那时候才40岁，上台开始骂欧洲，骂欧洲文化，骂欧洲尊严，骂欧洲的这个政治人物。当时在场的很多的欧洲的大男人听了以后也气得不得了啊，但是他们就不敢发怒啊。可是到了美伊战争以后，当然美伊战争之前是美国对待乌克兰的态度已经引起了反感，然后紧接着美伊战争发现你美国就是个纸老虎啊，你连个世界军事力量排名第17名的伊朗你都打不过了，你还嚣张什么呢？所以在 G7 的会议里面，特朗普来了迟到，
1: 我是老大，
0: 哎，还自称自己是老大，那你当然会引起人家不满啊。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像个汽油桶，已经开始有这个汽油桶，等一下我把好像快没电
1: 哦，
0: 行，
1: 老师，这样我补充一下，老师在讲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张图片的前一张图，我给大家补充一个谁呢？是伊朗的学者，德黑兰的大学教授，他叫马兰迪，他说的这个跟老师刚才讲的苏伊士时刻非常像，他认为说呢，这个伊朗的这一场的战争就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他说呢，这就证明了美欧不会再强迫别国，因为他就说，他说呀，能够美欧呢那种能够把自己自身的 意志强加于他国的这样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他说伊朗的这样的一场战争就给这个世界尤其是中等强国做了一个示范的效应，让他们知道如何能够把美国这样的国家逼回谈判桌。所以就接着刚才老师说的话啊，美国的苏伊士这个时刻，您认为这对于其他的中等强国甚至全球的南方国家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示范效应呢？
0: 哦，这个影响冲击当然很大，它就是压倒美国霸权的最后一根稻草嘛。
1: 嗯，
0: 你看看嘛，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刻，其实特朗普心里很急，可是他急，他又受到他过去在房地产业、在娱乐界他的标准的习惯做法，他又想摆出老大的模样，想用纸老虎策略来压人，但是他犯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禁忌。第一个，刚才小娇提到的英国现在的首相斯塔默的事件，斯塔默现在在英国的支持率已经掉到只剩 11%， 很低很低。英国基本上是内阁制，工党的内部已经出现了他最强大的对手，
1: 对，
0: 叫做伯纳姆。
1: 是，
0: 伯纳姆以前是曼彻斯特市的市长，也做过卫生大臣，而且在疫情期间他的表现是相对优秀的，所以在英国人对斯塔默不满的时候，工党的内部就想这一个伯纳姆来取代斯塔默，而且在整个赌盘上面，大家的预测值认为90%几都是压斯塔默要下台了。
1: 我觉得应该了，我刚才看到消息应该今天就会宣布了。
0: 对，应该是，因为内部工党内部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好，可是这毕竟是英国的内政啊，斯塔默还没有宣布啊。
1: 关特朗普什么事？
0: 对呀，你特朗普怎么可以事前对外公开讲英国首相要下台了，斯塔尔要下台了，可以斯塔默要下台了，怎么可以这样呢？
1: 然后还说出原因来了，好像就是他研判，所以要下台。
0: 对了，好像是他是背后的引武者，他是黑手一样，
1: 对，
0: 对不对？好像这犹如在骄傲的英国人的眼中，你这不等于你美国是，我英国是你美国的诸侯国吗？的藩属国吗？你美国是英国的宗主国。英国首相要不要下台，还让你特朗普来对外宣布，还明白的讲就是因为能源，因为移民，所以你该下台，即使英国人民也这么认为，他们也会觉得尊严受伤，所以英国人怎么会对你特朗普满意呢？好，再来吧，泽连斯基为了俄乌战争的问题，在白宫受到你的屈辱，连个工作午餐都不给泽连斯基吃，对不对？受尽了屈辱，他竟然说这个影片啊，泽连斯基受屈辱，受这个
1: 被骂的
0: 这个蹂躏的这个影片是个很精彩的影片。
1: 他说真人秀比他以前的真人秀还精彩。
0: 对，那你不觉得
1: 真的是，
0: 理论上我们如果已经占了便宜了，那事后者安抚一下吧。他没有安抚啊，他还把泽连斯基最丢脸的部分他把他拿出来作为一个最精彩的真人秀。而这次 G7 的会议，欧洲的国家主办国法国还特别邀请泽连斯基来与会，大家看到视频没有？
1: 躲着。
0: 在那一场第二天的午宴里面，泽连斯基几度想跟特朗普讲点话，对不对？特朗普就是一转身理都不理他，一转身就背对着泽连斯基跟别人交谈。你不觉得这摆明就是在屈辱泽连斯基吗？我也讨厌泽连斯基，但是问题是，你作为世界警察、世界霸主的美国，美国大总统，你不能这样公开屈辱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领袖吧？好，那面对梅洛尼，梅洛尼以前对你川普
1: 跟高市长
0: 对你特朗普不好啊，
1: 嗯，
0: 大家都说啊，梅洛尼到过白宫，也到过海湖庄园，然后当然跟你特朗普之间处得也很愉快，可是很愉快不代表人家就可以被你任意的羞辱啊。然后他竟然去讲说他犯了一个女性最大的忌讳，他竟然讲说梅洛尼是不断的去多次的求他合个照，他自己把肉麻当有趣嘛。你一个80岁的老男人了，然后去调侃一个未满50岁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即使梅洛尼的支持度怎么低，你也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0718，手机021913668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9: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10: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

0: 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呢，果树成林呢，我们邀请到正兴保险的专业保险顾问坚妮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坚妮你好。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今天我也是代表听众朋友想请教一下 Jenny， Jenny 目前有什么优惠活动吗？
3: 说到这个优惠活动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就是很多的客户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那就是 LifeLens 保险公司推出的面部扫描的这个健康检查的这个新的一个功能。之前呢，有个客户还问我 ，Jenny， 这个是你那个设计的吗？我想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个不是我设计的，也不是我们公司设计，是保险公司最新推出的。它保险公司会通过系统给您的手机发个短信，或者是给您的 email 发一封邮件。这样的话您就会收到它的链接，您打开这个链接以后进行，可以在家里边进行脸部的扫描，这样的话可以测出您的身体的一些状况，比如说它会测出您血压的状况，另外心脏的状况，总体呢它会根据您的身高体重评估出您现在目前的一个健康状况。这个现在目前呢是很多很多的客户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因为通过这个脸部扫描，您不仅可以获得免3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同时您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那这样的话保险公司通过脸部扫描就可以评估出来您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那在审核的过程当中，如果您的状况好，那么您的这个审核中问的问题就会比正常的要少，而且呢就审核的速度呢也会比之前的呢要快。所以呢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健康评估现在目前呢就很多客户呢都非常的感兴趣。
2: 这个真挺好的。
3: 是。
2: Jenny啊，如果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3: 是的，如果你也想在家里来体验一下这个脸部扫描，想获得一下您目前通过保险公司的这个评估系统目前您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如何，那么都可以我们帮您做免费的评估。即使您就是说我来试一下，有可能我不一定真的来申请都没有问题，因为一些客户朋友，我的一些老朋友他们都来联系我说，哎 Jenny 我想试试我现在目前的身体状况，保险公司评估是什么年龄呢？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可以呢来帮您来操作。那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客户朋友们，或者是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给詹妮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09522600。零九五二二 6600。那么说到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优惠活动哈，舒丽姐也在问这个优惠活动。那么我们也和大家说一下，除了这个 LifeLins 可以优惠，如果您通过 LifeLins 申请人寿险、重疾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那您都可以获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那同时呢，如果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身高体重达标呢，就是说您不是过胖也不是过瘦，那么我们会帮您来计算您的这个 BMI 的指标。那计算之后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身保费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幅度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我们帮很多客户朋友来申请这方面风险类的这个保险呢，现在呢就是保费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特别是您选择固定保费。那么我们一直以来呢都是推荐您选择固定保费，因为现在有一些客户呢真的跟我说就是承受不了了，那之前没有固定保费，那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通货膨胀，那医管局的涨费，那保险费增长的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建议呢，如果您还有机会固定保费，建议您尽早固定保费，毕竟您的年龄今天肯定是比明天要年轻的，所以早一点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还能享受终身15%的优惠。同时如果您要是申请人寿险、重疾险双重的这个保障，那么又可以优惠呢10%，所以整体的优惠活动呢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如果您申请医疗保险，也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活动。
2: 是的 Jenny， 年龄大还能买保险吗？南十字星的共享保单啊，如果保费目前负担有困难，但是又不想取消保险，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3: 说到年龄大呢，还能不能买保险呢？可能有2个争议吧。一个就是说年龄大，可能客户问的问题呢，就是说一个是年龄大，可能他的既往疾病比较多；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年龄大，有可能就是他的这个保费太贵了，所以有2个问题困扰着我们的客户。那现在呢，如果你有很多既往疾病，年龄大有既往疾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申请，帮您来解决您的既往疾病，而且所有的既往疾病都不用担心，都能承保进来。而且有些客户就是说，哎 ，Jenny， 那我怎么能知道保险公司是不是把我所有的这个疾病都保进来了？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那您只要是申请，我们会告知保险公司您这些疾病，那保险公司会在您的正式的保单上列上您哪些疾病，在哪个时间节点能够承保进来。都是写的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所以这一点呢，关于既往疾病3年带病投保，您就不用担心了，就解决了您现在的这个关于看病记录多的这个困扰。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保费贵怎么办？那保费贵呢，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帮您申请这个，由保险公司和您共同的一个共享保单。那共享保单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当您申请理赔的时候，那保险公司呢帮您理赔80%，您自付呢20%。那这样的话呢，您的这个保费相对来说就非常非常便宜了，可以说是不管是多大年龄，您都是能够可以负担的。所以呢，就是关于您的这个困扰，您都不用担心，交给我们，我们都可以来帮您来找到适合您的保险方案，同时找到您能负担得了的这个保险方案。所以所有的保险一定是可负担的，那才是有效的。如果要是不能负担的话，那这个保险实际上就成为您的一个拖累。那这样的话，我们也觉得对您来说呢，整体的这个方案一定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会帮您来选择性价比合适的，有些不需要的一些选项我们可以帮您拿掉。另外呢，有些可以我们选择垫底费高的，那并不是说我们每一项降低保费仅仅是通过这个选择高的垫底费来降低保费，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这些方案的。我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 贷款保障险。那贷款保障险呢，实际上保费也不便宜，因为这个理赔到的几率呢也比较高。那说到贷款保障险，它是有几个选项，比如说我们选是终身赔到65岁，另外还有一种选项就是受伤生病不能工作，那么我们赔最多赔5年，还有一个就是最多赔2年，另外还有等待期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呢，有些比如说到了年龄很大的时候，您在选择这个贷款保障险，实际上我们就不太建议您选择就是一直可以赔付到65岁，因为您即使选择一直可以赔付到65岁，实际上真正理赔的时候呢，保险公司也会根据您每次受伤生病，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让您在家休息的这个假条有多长，那保险公司呢也就赔到多长。所以真正的就是说得生多大的疾病，那么您才能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一直躺到65岁不能起来，所以这种几率还是非常少的。那么所以呢，我们也会根据您的这个工作的风险情况，帮您来选择到底我们选择哪样的这个等待期，什么样的这个赔付年龄更适合您。所以保险实际上是可以降低保费，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案，可以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帮您来等于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帮您来选择不同的这个适合您的架构。
2: 是的，其实呢保险呢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哈，所以呢不用任何的顾虑哈。如果您想呢保险方面您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保险呢，您都可以找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坚尼来咨询，是不是？
3: 是的。
2: 那如果想咨询的话呢，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3: 好的，不管哪样的一个保险方面的问题或保险方面的一些困扰，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或者是直接给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 09-522-6600。
2: 坚妮啊，我身边最近哈有几个朋友都在讲，哇，这个牙齿很痛啊，尤其是好像里边那个智齿，哇，就是。有几个人都讲，都说哇，我可能要去拔这个牙去了啊，想请教您，就是像这种情况，比如说牙齿保险啊，可不可以单独承保呢？使用的时候有什么期限的限制吗？
3: 好的，说到这个牙齿保险呢，刚刚舒丽姐也在问这个关于智齿这一块哈，智齿呢实际上是有分的不同的，有可能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么在您的，如果您有医疗保险，那么在医疗保险里关于智齿的这个手术，阻生智齿的手术，它是 cover 在您的这个医疗保险里边的，您是不需要额外买这个牙齿视力险的，那么您就可以进行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一定要理解，它这是一个阻生智齿的手术，不是简单的一个等于简单给你拔下来这个智齿，那是不行的，那个就是属于你要额外买这个牙齿视力险。所以每次您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问您实际的一个情况，而且保险公司也会看您实际家庭医生或者是牙齿的这个您去诊所牙齿的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转诊信，所以在信上和您拍的这个牙齿的片子上是清清楚楚的写着到底这个什么情况，而且呢保险公司会根据这个医生的信件来评估您这个到底是走正常的医疗保险进行理赔，还是说走这个牙齿视力险进行理赔。关于这个额外的牙齿视力险，现在目前呢很多的客户，像我们这个年龄稍微的就是比较大一点的这些客户，都可以额外买一个南十字星的小保单，这里边是包括这个牙齿视力险的，还包括家庭医生，还包括您比如说是去做针灸做理疗，因为做针灸理疗一般都是 ACC cover 了，但是一般的诊所有可能找您要20块钱，有可能找您要个50块钱，每个诊所的收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您有这个小保

0: 如果有针灸方面的需求，另外看嫁衣也能理赔一部分，所以整体这个南十字星的这个小保单，基础的这小保单是非常是合适的，价格一直又没有变化，10块钱一周，我感觉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的保单，我们也是推荐给您哈，您如果就是可以试一下，因为这个也没有既往疾病的要求，您今年承保就保您。今年不承保，明年再保都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承保以后呢，牙齿视力是3个月等待期，你就可以用。其他的看家庭医生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没有等待期的，而且是针灸什么的也是没有等待期。
1: 不好意思
0: 没
1: 哈，
0: 事儿，
1: 打
0: 您
1: 断您。
0: 说，嗯，
1: 听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小保单，
0: 嗯，
1: 它是不分年龄段的，都
0: 不分
1: 是一
0: 年
1: 样
0: 龄
1: 的
0: 段，
1: 价
0: 都
1: 钱，
0: 是
1: 是
0: 一样的价格，对，我们觉得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小保单，价格便宜，您谁用谁保都是可以的。今年保，明年我说我不洗牙了也没问题，我就不保了。后年我又想，哎呀，我再保上，那就再保上。
1: 这还
0: 嗯，
1: 真是蛮好的哈。
0: 是的，是的，嗯。
1: 揭秘，人寿保险固定保费有多少种这个形式呢？人寿保险还有其他的这些形式吗？都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
0: 说到人寿保险的这固定，首先说到固定保费哈，固定保费那么有很多种固定保费，比如说固定5年，您可以选择固定10年，也可以选择固定到65岁，固定到70岁，固定到80岁，固定到100岁，最好的就是说固定到100岁，因为到了100岁之后，您的这个不用再以报100岁之后不用再交保费了，保障还在。之前到100岁需要变化，等于到比如说您选的是固定到80岁，那到80岁的时候保费就会按照您80岁的时候给您评估。那之前呢，像我们之前买的固定到100岁，是说是到100岁的时候给你做评估。那你想想，就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保险公司会给你评估到多少钱，一定是非常高，你可能就负担不了了。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都升级了，到100岁不用交保费了。保障还在，所以是非常好的保单。因为人一定会走，所以呢，这笔钱是一定可以留下的。因为到了100岁以后，我们不需要交保费了，这个保障还在。所以现在当然不是说每家保险公司都是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您要看一下您的这个保险公司，您的这个保单，人寿保险是在哪家保险公司承保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有很多种形式。另外呢，您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就固定到95岁，或者我就固定到88岁，都是可以的。但是当然就是说，您固定的越短，保费越便宜；固定的越长，保费是越贵的，因为保险公司承担的这个风险就会越高。那么另外呢，又说到这个人寿保险还有什么形式？那最近呢，也有客户呢在咨询人寿保险，除了一个大额赔付的人寿保险以外，那么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的人寿保险的形式，就是说生存者收入保障险。那比如说您爱您的爱人，那您假定说去世以后，我希望我的爱人能够，每个月有一笔收入，而不是一下子拿大一大笔钱。那每个月有一笔收入，那么我可以给付他，比如说15年。20年、25年或者10年，由您呢自己来决定，或者有一些呢，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其他的，兄弟姐妹也好呀，或者是您想就是说，将来以后您不在的时候还继续的来照顾他，那么都是可以买这种生存者收入保障险，不至于说这笔钱一下子给到您的孩子，因为您想想，如果您买100万的人寿险，真的如果人走了，100万给到孩子，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风险，这么大额的一个风险，这么大额的一个现金，或者是这么大额的这个存款的额度，其实也是一个风险。如果您每个月，比如说我每个月给孩子3000，或者每个月给孩子5000，给10年也好，给20年也好，孩子成人了就不需要了，那这样可以设定一些这样的这个生存者收入保障险，价格又合适。而且呢，这个就是说是每个月给钱，这样的话，应该这笔钱可以用到您想资助给谁，资助给谁的这个能够用到，不至于说是这一大笔钱，这受益人是谁呀？谁会把这笔钱拿走啊？或怎么样？这个就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这笔钱是一点一点给的。

0: Jenny 啊，你让我听的都很专注了啊，非常谢谢你，就是你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么好的专业的保险方面的这种各种办法的这个哈，给我们大家解答了我们的很多有一些的困扰啊，真的是谢谢你。那么这么贴心的服务，Jenny 怎么联系咱们正兴保险呢？
1: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或者您在理赔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您的保单很长时间没有 review 了，那么我们建议您一定要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能不能有一些节省，能不能有一些不需要的这些保障内容，我们帮您来删掉，稍微的帮您来做一些调整，这样的话更符合您的需求。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0: 杰尼啊，非常谢谢您今天在果树成林给我们大家的分享，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专业保险方面的这些顾问的指导啊，我们非常谢谢您。
1: 好的，不客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对，期待下期与您再见。好，感谢您。
1: 谢谢。

0: 果树成林 AM 九三六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九三六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 TAG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1: 您好，舒丽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0: 艾米老师，现在6月了，进入冬季了哈。
1: 是，
0: 学校的这个学习热情是不是很高涨啊？
1: 是，
0: 没有觉得是冬天了，大家都在家睡懒觉
1: 没有
0: 吧？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吧？
1: 没有，我们不但热情高涨，而且呢，大家呢，就是按时按点的来，因为最近呢这两周呢，我们是放假期时间，但是我们这个口语班呢是不放假的，因为一周只有2天，所以呢口语班是不放假的。口语班是从年初开始一直到年末啊才那个放假，那么中间呢没有放假。但是呢，如果你是 full time 的，一周4天的，那么现在呢正式放假2周时间，啊，我们虽然有放假的学生，也有上学的学生，但上学的学生的那个热情特别高涨，而且也特别好，也激励着我，要认认真真，好好就是耐心的，去教他们和耐心的去备课。
0: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形容一下目前咱们教室的这个教学的情景呢？
1: 啊，目前呢是这样的，我们与时俱进，我也跟我的学生说了，我说的现在什么最热门，大
0: 什
1: 家
0: 么
1: 都，
0: 最热门？
1: 对，我说大家都在看什么，天天的，尤其我们新西兰昨天1点钟以后，哎呦，
0: 全在看球。
1: 对了，不管是中小学还是各个这个公众场所，那大屏幕、那电视都在那放，我说这个新西兰队。伊朗队，我说的好，那简直是，我说我们呢也不能呢排外，不能在外面看，咱们要进去看，怎么个进去法？那你要知道这个英文，这个足球一场这些啊，比如说前锋啊、后卫呀、中场啊、那个任意球啊、点球啊。还有这个是禁区内犯规，这个罚这个禁区内的这种。禁区内的球啊，那我说还有越位呀，这些您都得知道。您要去公众场合，您往那一站，人家那儿都说的热火朝天，您往那一站像局外人。其实您也想参与进去，那您要会说吧。后来大家都特别高兴，说我说好，咱们呢也希望你们都融入到主流社会当中去，跟大家有谈话的焦点，谈话的。哎，我能进去说两句，大家也特别高兴，所以我们这两天呢，就我们也跟球赛似的，也是在比赛，就是教大家一些这个啊，比如说啊，说守门员，我就喊，比如我说舒立守门员，舒立就告诉我 goalkeeper，然后我一说了越位了，快点那个 offside，就这么说，大家就特别高兴。然后呢，昨天咱们新西兰队的那11号进了2个球，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的这个进球了，然后他们就特别高兴。我说点球，他就喊 penalty kick，特别逗，哎呦，可好玩了。然后呢，我也在说这个。大家就是，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就争先恐后抢着答这个单词儿，特别好，那感觉非常好
0: 有的
1: 啊。
0: 时候确实是，就看球的时候，我原来刚来纽西兰的时候，我特别为什么大家比如说鼓励球队的时候哈，像咱们在中国的时候说，哎呀，艾米加油，艾米加
1: 加
0: 油，
1: 油啊！
0: 我说在这儿怎么说呀？后来才知道。Go New Zealand 啊！哎，这个就是艾米加油了，是不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比如说谁脚底下带着球呢，你就说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就是大家都喊，就是你能做到，带着走，使劲多带会儿球，控制着点啊。也昨天就是说，快到那个结束的那个，他有加了5分钟啊，然后呢。就看球，很多人就说，只要一到新西兰球员带球的时候，就是 keeper，就让他控制着，哎，就不要传了，因为马上就要打的，这时候你要让人家抢了进了一个球， 很难看了就、
0: 嗯、
1: 所以都喊着来让他踢拍踢拍，就让他哎拿到球，多拿一会儿多拿一会儿，哎呀很好玩。所以我觉得哎呀这时候就觉得哎，一个呢就是新西兰的那个娱乐活动少、
0: 嗯、
1: 一有这种世界杯大家都参与都进去，哎呦真好，满大街小巷街这个
0: 都在聊这个足球，
1: 这个
0: 是
1: 真好真的。
0: 因为橄榄球哈、嗯、这个 rugby 在这边
1: 对
0: 非常大家非常热门
1: 国球国球
0: 但是足球我觉得是特别多的人热爱哈，
1: 今年我觉得是特殊，
0: 嗯，
1: 特殊的热爱。为什么连小学学校他都放这个让大家看？其实呢这足球就是从小开始从小练起来，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如果新西兰从现在开始要是抓足球的话也挺棒的也挺好的，从现在就开始跟抓 rugby 似的。你看那一直这 rugby 是我们的国球了，那这足球如果抓起来的话也不差，因为他毕竟他这个洋人他那个嗯体型在哪儿呢，所以壮啊什么这种力量型的运动我觉得新西兰还是不错的。
0: 嗯，能听出来您这个教室哈是非常的愉悦哈，每个人都是很那个开心。
1: 对，
0: 然后呢并且呢再联想起来啊，我这个赛球的时候我中国人我们讲中文用这个词来表达这个比赛的情景、
1: 嗯、
0: 反过来呢您在教大家英文怎么样
1: 对
0: 来交流哈，
1: 对，
0: 来这个
1: 中英文一对照就、
0: 嗯、
1: 就感觉特别好，
0: 大家就觉得也特别感兴趣哈，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呢大家也学习热情特别高涨。
0: 嗯，
1: 嗯，是
0: 因为这个就等于是一个情景的一个学习哈。
1: 对对对，
0: 其实我知道您的教室呢都比较注重情景的这种描述和绘画的学习哈。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呢还有一些诗词歌赋啊小短文啊、
0: 嗯、
1: 还有一些小情诗啊特别好。大家我有一个学生就跟我说，老师我上网课，说因为那个我太太这不放假了吗，哎这两周不来，我上网课您能不能把这两周在学校教的这种小短文啊小诗啊发给我。我说没问题，他就怕落下。所以你说我们这样的学生、
0: 嗯、
1: 你说多好啊，就怕落下每一节课，所以我特别高兴。嗯
0: 嗯，艾米老师，今天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哈、
1: 嗯、
0: 我有个小小的这个想法问问您哈、
1: 啊、您
0: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经常会问我哈、
1: 嗯、
0: 就是如果见到艾米老师的时候问问老师、
1: 嗯、
0: 就是如何能养成学习的这个习惯
1: 啊。是这样哈，就是因为我们原来呢有很多我身边有朋友他就说啊，他说我们两口子都没有读书的习惯，但是呢我到这来以后呢我就觉得我的这个文化功底匮乏，那我也想学，那我就记不住，你说我怎么办。我身边的学生就有这样问我的，后来他说我不像你们就每天都喜欢读书啊看，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的呢您呢这个问题没关系，比如说您孩子小的时候，或者您这个隔辈人啊，您的这个啊孙子孙女啊到您这玩来，您有没有就说给他们买书啊，给他们读书啊念书？他说有啊。我说那好，在您给他念书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您就想着他走了，我每天也拿出十分钟时间，在上床睡觉的时候我看十分钟，这十分钟呢您呢上课来的时候我经常给大家有讲义还有笔记，您能不能看十分钟。他说我一看就睡了困了。我说那挺好，我说那很好，比如说您五分钟以后睡觉，这五分钟您看见了，如果您十分钟以后睡觉您就读了十分钟，我说这就很好，日积月累，这样的话您就有了这个好习惯。再有第二天早晨您一睁眼不要先摸手机，先把您身边的讲义或者那个笔记本啊您打开看看，看五分钟十分钟您再起床。我说看一下今天早上要学的东西，或者说明天老师说让我们回家读这小短文，我读一读。我说您再到课堂上来我叫您的时候您就不紧张了。后来他就说哎，你说这对，他说我试试。我说的呢学习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我说您从现在开始把这个习惯养成，这样的话您就慢慢慢慢就好了。后来他想，他说是，他说我年轻时候也读，也喜欢看书，后来呢年岁大了，家里事情也多了，就把这个习惯就放弃了，就今天犯懒，明天犯懒，日积月累，这习惯没了。后来我跟他说没关系的，您把它捡起来，捡起来以后您再试着按照我说的这方法您试试，我说有一天您可能受益匪浅。
0: 嗯，这个学习呢，就是你自己每一天，像我今天要喝茶水，是不是？
1: 嗯嗯，
0: 我今天我必须得吃这一碗饭。
1: 对。
0: 啊，那这书本呢，我每一天也不一定拿的时间那么长。
1: 不用长。
0: 啊，5分钟、10分钟啊，稍稍的翻一翻，回忆回忆哈。
1: 对对。
0: 哎，那就是说每一天这样重复着。那就有收获了，对吧？
1: 尤其这种小短语、小短句哈，
0: 嗯，
1: 你念两遍就行，念两遍就放那，明天再一学，哎，我这脑子里有点印象，所以我就想这两天我都讲这个踢足球的这个 啊单词，昨天讲说大家呢还有点就是有点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还都发愣呢，还就光顾着抄中文英文的写，今天我们再说说，哎，大家就笑了，就开始那什么，
0: 马上就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嗯，
1: 然后呢，就跟着我一起说了，跟着我一起哈，就比如说我们课堂特别欢愉悦欢快哈，就讲这，哎，大家都争先恐后抢着回答，就不一样。昨天就没有人说话，昨天都大家都在那低着脑袋写，今天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就特别高兴。哎，
0: 这个学习就必须要坚持。嗯，
1: 对，这个说你只要坚持每天你哪怕就念一句话，你一年365天你就365句了，就一句话不用多，所以我觉得只要是您念这一句话2分钟5分钟多念两遍您一定行，所以我就说杨就说 You can do it， 你一定能行。
0: 是，还有您觉得是不是学习会帮助你的大脑的这个记忆力好，
1: 是这个呢我自己认为哈，
0: 嗯，
1: 预防老年痴呆，
0: 嗯
1: 啊，因为为什么呢，你脑子老在动啊，有一天
0: 在使用，
1: 对，老在动，嗯，有一天呢我们在教会他就抛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 education 给你带来了什么，啊，教育给你带来了什么，所以呢就每个人都回答几句，你想回答多少都行，但是一两句都可以。哎，教育给你带来什么？很多人就说，在这儿呢，教育给我带来了，我不寂寞了，我能认识一些朋友了，到学校去或者到外面去，到图书馆，我结交了一些朋友。嗯，而且呢，教育也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我带来了预防老年痴呆。真的，我就觉得这说得特别好。嗯。
0: 真好，嗯，谢谢老师。听众朋友好，欢迎再回到果树成林，童老师，咱俩接着聊。
1: 好，嗯，那个书里我那个，您刚才问了我一个问题哈，嗯，您就是说咱们这个最近啊，天也冷了。冬天了，晚上黑的也早了。
0: 嗯，
1: 那这个开车呀，这路上交通安全的这个事故啊，还有一些开车，您老跟我提醒我说您注意开车啊，小心开车，天黑了啊，现在堵车了啊。像这时候呢，大家互相都说啊，您慢点开车，慢点走哈，大家都说这个。那么现在我就想说，咱们都开车啊，我就发现现在这个横穿马路的人多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0: 是，尤其是就是有些人呢，横穿马路，就是离红绿灯其实也就没多远，几步路他都不摁那红绿灯，就这样愣穿，愣穿马路，还有就是，并且他左右。
1: 他都不看，
0: 都不看，就自己就这样走。那就是说，我自己走，你驾驶的这个，
1: 你
0: 开车的人
1: 看我
0: 啊，你要看我，你得要小心。
1: 对，所以现在呢，
0: 这个是真的是不安全，
1: 这非常不安全。
0: 嗯，
1: 而且呢，还有呢，就哎，他在那个中间站着，我看到好多拎着好多，还有拉着车的卖菜的，拎着好多东西的，就站这个 车的这个马路的中间就站在这儿，你说南来北往的车多少啊？而且呢，现在呢还有呢戴帽子，你说现在天冷了嘛，这衣服上都戴帽子，把这帽子往脑袋上一戴一周上去，你竟更看不见你左右的车了，什么也看不见，这多危险呢。所以我觉得，我也觉得在这里呢呼吁一下我们华人朋友哈，过马路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该在哪儿过您就在哪儿过，哪怕多走几步，这是一。第二，您呢也是过马路的时候请您左右看一看，不然的话您的生命呢，我觉得每个人生命只有一次，那任何人不尊重自己的生命我觉得都是不对的，因为你也不能让司机尊重你，但是司机也有开小差的时候，也有走神的时候，那这一下这就两家人的悲哀，您说是吗？
0: 是，您想一想，如果呢就是您事业也奋斗了哈，这一生啊该享受的时候了，如果您自己有一些这个不注意安全伤到您自己了，是不是？
1: 对，
0: 那您这幸福生活那就是您就会
1: 早早的结束。
0: 对呀、啊、对呀、啊、那不划算的。
1: 是，
0: 所以就是过马路一定要小心，尤其是现在冬季了哈，就是天黑的也早，然后呢又经常下雨，
1: 对，
0: 您再穿个暗一点的衣服，开车的人说实话有
1: 看不见，
0: 看
1: 不见，看不见，因为咱们这儿的灯不是很亮很暗的，所以呢看不见。希望大家呢真得注意，尤其是冬天了，天气不好，新西兰天气这一到冬天就雨季了，希望大家呢都能啊自我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0: 是，过马路要走这个红绿灯啊。然后呢佟老师最近啊，我这也是接到了好几起都是那个骗子给你还留言呢，一会儿说总领馆给你，
1: 对，我也经接到、这个
0: 啊、给你有个什么邮件
1: 啊
0: 要不然那个什么移民局有一个什么啊，全是就这种的。
1: 还有呢包裹，
0: 啊，
1: 就是说你的包裹在哪哪哪儿，让您去取，啊，还有您上这个网站千万别打开那个网站，而且那个网站一看就不是新西兰的，所以呢就这种我也最近
0: 这些骗术都是五花八门的。
1: 对，这个邮件我也接到了好几个，电话也是，要不然就是录音电话，一听录音电话我就挂，而且你有的时候呢还告诉你，你看那个号码好像是咱们这当地的号码，你一接就是什么什么领事馆，要不然说你什么护照到期了啊，要不然说你啊你那个什么了，你犯事儿了。我犯什么事儿了？我在这儿还犯事儿了？不可能，经常就有这些东西啊。
0: 总的来说就是要小心。现在这个骗子是真是
1: 太多了，
0: 蛮多的哈，所以大家呢要警惕。佟老师，也谢谢您的提醒哈，我们身在海外，大家都是互相关心哈，
1: 是是，
0: 有什么事儿的互相提醒一下。
1: 对，尤其在咱们借助咱们936哈，那个书立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平台，让我们给我们正好在这里呢能跟大家提醒一下。真的很小心，在异国他乡自己多多保重吧。
0: 对的，佟老师，
1: 嗯，
0: 那为我们听众朋友再讲讲您的学校最近呢是不是招生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1: 招生工作呢，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啊。虽然呢因为这个教育局有一些政策改，每年都会有啊，那今年呢还是不错的，我还是说句实在话挺满意的，还挺高兴的。所以呢我呢就是在这儿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呢想来学习啊，65岁以下您还能领到学生津贴，65岁以上您呢虽然没有学生津贴了，但是您学习一切都是免费的啊，不用花钱啊，你到学校来啊，您还可以呢练练您的口语，然后呢也能呢防止那个老年痴呆，还能见一些新朋友啊，还能知道很多，
0: 结交新朋友，
1: 还能知道很多新闻，很多各种各样的事儿吧，你要想知道都能知道。然后呢我就这么想，这个我们有三个校址哈，如果您家离哪边，比如说东南西北，您离哪儿近， 那您呢就到我们靠近哪个学校去报名？西区我们在 Henderson，南区在 Papatoetoe，那中区和东区呢是一个地方，就在咱们的 Panmure 这个地方呢，对于东区的和中区的啊，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也离大家都不远。希望大家呢尽快来报名。我们下学期的开学时间是6月29号，就是这月啊，6月29号就开学了。希望大家呢踊跃报名，赶快来。
0: 好，那童老师，咱们学校的这个口号。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啊！如果您想报名的话，您请打我的电话021-386-168，021-386-168。
0: 好，轻松学习，愉快生活。学英文就要找童老师，找童老师报名。童老师，再说一遍您的电话。
1: 021-386-168，021-386-168。谢谢舒丽，谢
0: 谢
1: 谢大
0: 童
1: 家。
0: 老师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
1: 再见。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3: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8: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
4: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3555。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3 Teabhu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1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北岸金源 BBQ 粤式烧腊，脆皮美味，相伴万家。02786-99888。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我会吃饱。啊那，你底下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给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我一定要赶紧去跳舞，吃好食的。

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栏找钟旅，0800287888，
1: 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六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八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钟旅，
0: 0800287888，
1: 七月八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八日游，只要1799纽币。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
2: 保险吗？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3: 是的，是的，
2: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3: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3: 是，
2: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3: 没错。
2: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3: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就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就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 99% 的客户都是
2: 99.99
3: 对的，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一下
2: 的，
3: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呢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2: 差异非常小？对，
3: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2: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非 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3: 没错，
2: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 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3: 没错。
2: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3: 是的，
2: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3: 没错，
2: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跟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 90% 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3: 没错，
2: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二十一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3: 是的，
2: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男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男十字星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3: 没错，
2: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男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3: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2: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你如果是男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南狮子新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垫底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一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啊，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3: 嗯，没错，
2: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3: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3: 是的，
2: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3: 没错，
2: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3: 嗯
2: 嗯，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3: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
2: 的
3: 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现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
2: 是的
3: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
2: 对，都忘记了，是，
3: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2: 没错没错，所以呢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
3: 嗯，
2: 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3: 是的，
2: 然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
3: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3: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
3: 嗯，
2: 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3: 没错，
2: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3: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零二一 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一会儿聊。
3: 好的，一会儿聊。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3: 是的，
2: 就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3: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师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
2: 是
3: 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每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2: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的那个时间2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3: 没错，
2: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3: 没错，
2: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3: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2: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3: 是的，
2: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3: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2: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3: 是，
2: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3: 没错，
2: 再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3: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2: 是
3: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2: 念叨，
3: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所以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2: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3: 对，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2: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3: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就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万。

0: 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您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您也可以就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所以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1: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因为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0: 是的，
1: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
0: 那个，
1: 啊，对，我们哎，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
0: 是的，
1: 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 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加上我的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孩，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No? You only got one class.

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话0955878279 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Annesley。
1: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角牧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1: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十八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

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0: 开车的门口。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77。

经典动漫一场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冲棒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十八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不要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auland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前。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
0: 阿信哦，
1: 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2: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西瓜吧。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疼痛席卷，拿它出来当鸦片。蓝天仍然是蓝天，呼应着谁

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

料来看，您

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是
1: 枫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6: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olden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0: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在这个全新的一个早晨回到这个我爱纽西兰节目。我们在这个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 Nemo，
2: 我是子璇，大家好。
1: 是，那么今天这个国际新闻啊，有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可以带给大家，然后包括这个中国在今天访欧，还有包括这个一系列的像中东最新的一些局势，还有包括像美国特朗普最近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出炉。那么我们稍后跟大家一起讲到所有的国际信息。首先呢，先讲到这个关于这个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访欧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就是欧盟的委员会的发言人呢，在6月22号的时候就表示啊，说这个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呢，是将会在6月29号呢，在布鲁塞尔和这个欧盟委员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啊举行会谈。那么在欧中的经贸摩擦持续升温之际啊，此次会晤其实受到外界的一个广泛关注的。那欧盟的贸易事务发言人吉尔呢，也是向法新社去证实啊，那么谢夫乔维奇呢将会在6月29号在布鲁塞尔呢接待王文超部长，并且会举行会谈。那此次呢访问计划是已经酝酿数周的。近几个月来啊，欧盟与中国之间涉及贸易、产业政策还有市场准入等议题的分歧也是持续在增加。最近我们也跟大家聊到很多关于这个欧盟的一些话题啊，包括这几天跟曼姐也是不断的在讲这个欧洲各个小国不断的开会，然后但是呢却没有真正的祭出一些有力的措施能够解决自己内政的问题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聊一聊关于欧盟方面一些持续的一些信息，包括欧盟希望与中国进行对话这种信息。
2: 是的，这个根据欧盟统计数据，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货物贸易领域的逆差目前已经超过每天10亿欧元。布鲁塞尔认为呢，这一巨额逆差部分源于中国企业在政府补贴支持下形成的大规模过剩产能。欧盟方面越来越频繁地指责中国企业通过不公平竞争冲击欧洲工业，认为汽车、化工、钢铁等多个产业正在面临巨大的压力，而中国政府呢，则是一再否认所谓的不公平竞争行为。
1: 是，不过根据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 OECD 国家的一个统计啊，其实在2004年至2025年期间的时候啊，中国企业获得这个公共财政的支持呢，就平均为 OECD 这些成员国企业的3至8倍。那因此现在欧盟啊就会担忧关键的供应链呢可能会大幅依赖中国的这个问题。那除了贸易失衡之外呢，其实欧盟啊还对其在这种关键战略资源的领域啊对中国的高度依赖是感到担忧的。那比如说布鲁塞尔呢就是特别关注像稀土啊、关键矿产原材料啊，以及半导体供应链等等的这些安全问题，所谓的这种国安问题啊。但是其实给我的感觉是说，欧盟一直以来呢，就是跳得非常高，拉的这个调子都很高，不断说有这个稀土供应链，然后这个产能过剩等等的问题。但是呢，自己自身的产能呢，其实也跟不上它的需求，所以呢，它不得不去依赖像中国这样的产能或者是庞大市场的一个支撑。那近年来啊，其实欧盟也在试图去破这个局，比如说他们希望去推动供应链的这个多元化的战略啊，还有希望去减少对于单一来源的依赖，来提升自身的所谓的经济安全或者是产业韧性。但是其实我们自己也能够感觉到，就好像欧盟好像只是嘴上说的，但是它真正实实在在落地的好像还是没能做到这种感觉。那现在分析也有认为，包括其实这次商务部长的出访呢也有一些他的别的一些意义。
2: 是的，有这个分析文章的认为，王文涛此次访问将成为欧中双方在经贸摩擦持续升级背景下的一个重要接触机会。随着欧盟加快完善贸易防御机制，如何平衡与合作竞争关系将成为未来欧中经贸关系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1: 是，那其实呢我的个人感觉啊，包括这个此次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是月底访欧，那欧盟呢最近啊也是不断在各种会议里面表达了对于中国贸易逆差扩大的这个引发的一个担忧。那其实呢除了欧盟这一系列的这种 有一种经济上经济牌上这种建制之外啊，那其实美国啊最近也是蠢蠢欲动，包括这几天我们也能看到特朗普的动向也非常多。
2: 对，
1: 那美国呢最近也是要试图帮助菲律宾做一些什么事情。
2: 是的，美国呢已经向菲律宾军方交付四艘自主水下及水面航行器，加强菲律宾监测水域和发现潜在威胁的能力。综合路透社和彭博社的报道呢，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星期二发布声明说，由这个 Ocean Ariel 公司研制的四艘价值1300万美元的这个 Triton 自主水下及水面航行器体现华盛顿对盟友的这个承诺，同时将提升菲律宾应对海上挑战的能力，包括非法捕鱼、灰色地带活动以及航行自由威胁。
1: 嗯，
2: 对，
1: 其实这个感觉就是美国继续祭出了所谓这个航行自由的这种牌啊，然后同时呢一直在拱着这些亚太地区的盟友，特别是菲律宾啊、日本啊这样的小鬼，
2: 对，
1: 然后呢不断的跳出来，然后呢试图呢就是搅动南海南太印太地区的局势吧。那其实呢美国我们最近也可以看到，包括他一直试图想从这个中东抽身，他急于从中东抽身其实也是为了压制中国。那现在他给这个菲律宾提供这个包括潜航器啊这种自主航行器这种的动向呢，其实也是一种这种的一种印证吧。那么美国大使馆呢其实就在声明中说呀，说像印太海域的辽阔呢是存在争议的，那同时呢他们就强调，哎，菲律宾啊作为他的盟友是存于核心地带的。而刚才我们提到像这个 Triton 的水下以及水面的航行器啊，它是用太阳能进行驱动的，每台呢可以持续运行长达30天，那有助于呢去提升包括军队方面战术和作战层面的一个决策能力。其实呢我们这几年吧，应该说从我高中时代就已经能够不断的听到菲律宾和中国在南中国海这个岛礁啊各种海域的这个争端吧。那今年呢这个有关冲突啊是持续的升高，那菲律宾呢日前呀也就中国在这个我们说的黄岩岛这个区域啊设置的浮动设施呢提出一个抗议，那这一设施呢后来是被移除了。但是呢我前几天我们跟曼姐聊这个新闻的时候也说到过，就是这个浮动设施呢它并不是所谓菲律宾一直强调的啊什么你们间谍设备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呢它是一个由中国科研方面去进行研究的一个浮标装置，那研究完了肯定自然就把这个浮标撤回了。那现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也进行了一个披露，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浮标的这个或者说这个实验平台的一个具体信息，让我们一起跟大家聊一聊。
2: 是的，这个中国官媒呢环球时报披露，这一设施呢是中国科学院南中海海洋研究所在黄岩搭建的这个漂浮式原位采样与实验平台，用于展开岩芯取样、环境要素时持续观测原位实验，
1: 是一些相关的科研的一些实验。
2: 对，
1: 那么中国现在驻菲律宾大使馆啊，也是在6月16号时候就在这个社交媒体 X 上发文，就说相关的科研任务呢是已经圆满完成了，所以呢才会把它撤走。那这个菲律宾方面呢，就是不断的在那里渲染，就说啊、哦，你们我抗议了之后我撤走就、哦、你们就撤走了啊。但是呢，这个对于小鬼的拱火啊，我们就只能说笑笑就行了。
2: 对
1: 对，那刚好呢，就是现在不是美国喜欢把这些小鬼都拱到前线来吗？那其实呢这个特朗普啊近期呢也有一些最新的动向，就是包括他们现在就是在强调美国呢会有一种，给我的感觉是好像似乎有一种转型，这种转型呢其实就是要把所有的目光或者说所有的这个力量从中东抽出来，然后呢重新把他的这个压力放回到他最原本强调这个战略上，也就是美国优先以及针对中国剑指中国。那包括特朗普啊，他现在也是声称美国的汽车巨头呢将会开始生产导弹了。那么据参考消息援引俄罗斯卫星社6月23号的报道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啊，美国的汽车巨头呢将会开始生产武器，其中就包括了战斧巡航导弹还有爱国者的防空系统。
2: 是的，该报道称呢，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说这个他们指这个汽车公司已有改造工厂的计划，我们将生产武器装备，包括爱国者战斧以及其他多种装备。这个特朗普还称呢，美国政府正在开展大规模的武器生产经济动力行动，因此拥有闲置产能的汽车制造商正在签署导弹生产合同。特朗普呢也强调说，防务企业呢正在与通用汽 车福特接洽，但我知道用汽车对生产武器，有的这个汽车产业对生产武器这方面是非常感兴趣的。
1: 是，其实他这个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的我的第一反应啊，就是感觉很像这个二战期间的美国的感觉。就是因为二战期间的美国呢，它其实为了应对这个整体战争的这种形势吧，那么它就是相当于把所有的产业链就是从民转军了。比如说当时呢，就甚至会让这个制造这种罐头生产的工厂呢转型去生产坦克或者飞机，那甚至呢这种汽车的这种工厂呢也会去转型去做各种军事大型的军事装备等等的一些这种情况。那现在特朗普呢，他把这个让就是说美国的汽车巨头呢将会开始生产导弹，他给我的感觉也是类似的，就是让这些民用的企业啊开始逐渐转向就是对于军用或者说军用生产的一个支持。这同时也印证了我们此前跟大家一直聊到，就是美国在中东的时候我们不是感觉到了吗，好像似乎弹药消耗的比他们想的快，然后呢而且单个的弹药采购价还特别的贵。那现在呢特朗普呢他祭出了这个美国汽车巨头试图让他们去转型去生产军事物资呢，其实本质上也是在让美国自身能够想让他的这个供应链或者产业链呢重新给壮大起来，重新能够去满足他自身一直被满足不了的这个军火生产的这个要求。那这也是特朗普他现在祭出了这个台。那对于现在刚才我们不是说到了菲律宾吗，菲律宾他作为或者说日本，我们最近也可以看到他不是被拱火让他去跟前线让跟中国来一起搞嘛。那同时呢那个特朗普呢他自身呢又是想让美国自身的这个产业链能够重新被武装起来，然后去满足美国一直都说到的所谓产能缺失或者说跟不上他们需求的这种情况。那刚好呢特朗普现在还在科研上也要下一些重手吧，给我的感觉就是要加大这个对于量子电脑方面的一些研发。那呢甚至还要设立了一个目标啊，说是在2028年就必须要实现目标。
2: 是的，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下令加快研发用于科学研究的这个强大量子电脑，并加速提升政府系统应对相关网络威胁的防护能力。他强调说呢，美国与中国在量子技术领域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并且这项技术呢可能颠覆科学和网络安全。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齐奥斯在星期一，也就是6月22日的吹风电话会议上说，我们相信到2028年就能实现这一目标。他指的是建成一台具备重大科研价值的这个量子电脑。
1: 是，那其实我看到这个昨天这个新闻的时候，也就是现在我们图上这张图哈，就是特朗普呢当天啊也是签署了这个两项的行政命令，其中一项呢就是旨在保护政府的电脑啊要免受量子电脑驱动的网络攻击。那具体目标呢是希望在2030或者是2031年就可以达成。那么将关键的美国政府的电脑系统啊会迁移到一个叫做后量子密码学的一个体系。那其实呢我昨天看到这个关于量子电脑这个研发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的第一想法就是特朗普不是一直这个是加密，就是他是炒加密货币的人嘛，就是我们一直都说嘛他是也是 K 线之王。但是其实呢如果有我之前看过一个相关的报告，就是说如果要往这个量子系统或者说量子电脑上大幅度去投入的话呢，其实本质上对于像比特币啊这样的加密货币是不利的。因为呢量子电脑的体系呢就意味着这些所谓加密货币将不再安全。那昨天呢包括这个特朗普他签的行政命令啊，也要求像五角大楼这样的重要的这种美国的国防军事设施呢是在2028年啊前啊要部署对应的量子传感器。那这类传感器呢是不仅能够帮助飞机在全球定位系统遭到干扰战区可以进行导航，而且呢在部署到卫星上之后啊还能够用于从太空进行探测地下活动，比如说去探测像隧道啊或者这种导弹发射井这种暗搓搓的东西的一些建造。那么还有这个人员就说啊，就说其中一项行政命令呢可能是旨在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或者是供应链安全方面的一些国际合作。那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呢？
2: 他说的话是以应对竞争对手和敌对势力试图破坏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 权的行为。他这个行政命令也指示各个机构制定计划，在未来五年内部署具备量子功能的传感器和网络。
1: 是，那其实呢，这个美国现在祭出的科技牌啊，也是层出不穷了。而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这个加大强大这个量子电脑的这种投入呢，本质上也是美国现在在这种 AI 产业，还有这种需求极大，还有包括数据中心，还有我们一直大家讲到的这种大数据时代的它的一种新的一个动向吧。那同时呢，其实我自己也比较关注，就是接下来中国方面呢，对于量子技术的一个开发，但是这些呢，就留在我们持续的进行一个观察了。那特朗普啊，昨天可不只是祭出一个制造业这个大牌，也不只祭出这个科研的这套大牌，同时啊，他还是怒批了一遍媒体，而且是这个批的是毫不留情，直接是指责啊，是叛国。那究竟是哪个媒体啊？那就是《纽约时报》。那据相关的媒体报道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啊是猛烈抨击《纽约时报》有关伊朗战争的分析报道，就称啊这是歪曲事实，而且是为伊朗啊粉饰战果，并且扬言啊将这个相关内容以及纳入对该报提出的这种巨额诉讼之中。那这个图片之中呢，也是他在6月21号的时候啊，专门发文去这个对《纽约时报》的这个截图。
2: 是的，这个《纽约时报》6月21日呢，刊发一篇分析文章。分析文章指出呢，持续数月的美伊战争并未从战略层面带来决定性改变。美国和以色列认定的伊朗主要威胁是依然存在的。文章进一步称呢，对德黑兰而言，在遭受美以持续军事打击后仍能维持政权运作并展现一定反击能力，本身就是一种胜利。除了特朗普政府之外呢，对战争的结果感到振奋的正是伊朗政权的核心成员。这篇分析文章呢，随即就引发了特朗普的强烈不满。特朗普呢，就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进行反驳。他说呢，伊朗所遭受的打击是有目共睹的，其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均已遭受了严重削弱。
1: 是，那在随后发布的一篇贴文之中啊，这个特朗普还进一步炮轰这个《纽约时报》呢，说它是一家腐败且失败的媒体，并且还写到啊，《纽约时报》呢是用虚假和捏造事实呢来报道一个已经遭受重创的这个伊朗，那这种做法呢是构成了叛国罪的，并且称啊将会把这个《纽约时报》所有虚假且荒谬的报道呢是纳入其对该报提起的数十亿美元的诉讼之中，这是要对媒体所谓这个第四权力下大手了吗？那么2025年9月份的时候啊，其实特朗普就对这个《纽约时报》是一直都不满的，他就要提起高达150亿美元的一个诽谤的一个诉讼。那么指控是该报啊及其记者出版的一本书呢，是以及有关其财务状况的报道啊，是严重损害其自身声誉的。那么不过截至目前啊，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呢是尚未向法院提交任何新的一个修正的诉状。那因此啊，《纽约时报》呢此次有关伊朗问题的一个报道啊，是否会被纳入到现有的已经有的这个所有的诽谤的一个诉讼呢，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不过如果再纳进去的话，那就是150亿再加10亿吧，差不多，那就是这个钱就是越来越高了，
2: 雪上加霜了。
1: 没错，那刚才我也看到这个我们 YouTube 评论区啊，这个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刚才大家有说到这个是量子，对，可能是我当时在读的时候呢有一点疏忽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指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新闻方面的信息。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关于美国呀，还有包括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像一开始的像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访欧的这件事情，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最近闹得很大的这个英国首相辞职的这个事儿。大家就会猜测，哎，谁能够做下一任的这个英国首相呢？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图片中看到这个人伯纳姆，他有望啊在7月17日或18号啊出任这个英国的首相。
2: 是的，这个英国工党领袖呢斯塔默周一宣布辞职。此前呢，他已承受了数月的压力。资深工党政治家伯纳姆成为最有可能的这个第七位首相，10年来第七位首相的这个候选人。伯纳姆呢，可能在不到三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入住首相府这个唐宁街10号。伯纳姆呢是曾是托尼布莱尔和戈登的这个工党领导下的这个工党部长。他自2017年以来担任 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周一呢，他乘坐火车前往伦敦，整个行程呢是由直升机和摄像机全程跟踪拍摄。此前呢两次竞选工党领袖均告以失败，然后伯纳姆呢随后在下议院就座，他脱下了标志性的这个黑色 T 恤，换上了西装领带。之后呢，他与大约200名工党议员会面，遭到了就是受到了这个强烈的掌声和欢呼。
1: 是，那其实呢，当时他就是感觉似乎赢得了工党的方面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支持啊。
2: 嗯、
1: 其实呢，昨天的时候啊，斯塔默呢也在首相官邸之外啊，发表了一场情绪比较激动的一个演讲。他就承认啊，仅仅2年任期之后呢，他就失去了工党议员内部的支持。那斯塔默的首相任期中的最大失分点呢，其实昨天我们跟曼姐有聊到过，就是一个是呢英国国内政策的反复无常，还有就是民众支持率的一个大幅下降。因为其实啊，这一届的英国工党政府呢并没有非常好去处理到他当选的时候所承诺的能够大幅改善民生，把这个经济搞好这个承诺。但这个就会是民众最敏感的点，因为如果经济上做不到的话呢，其实本质上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最大的嘛。
2: 嗯，是的。
1: 那么现在啊，这个斯塔默的首相的这个任期中啊，还有一个事儿也是他的重大失分点，就是内阁部长辞职，还有就是任命这个已故美国性侵犯，也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爱泼斯坦的熟人，是那也是担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这件事情。当时有媒体就评论称啊，这些都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那斯塔默呢，他还表示说他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将辞呈递交给英国国王的一个状态，并且以便选出一个新的工党领袖，从而选出新的首相。那他现在呢还给出一个时间表，他是怎么回事呢？
2: 是的，这个斯塔默表示呢，他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继任者的这个遴选时间表，提名将于7月9日开始，7月16日截止。如果伯纳姆呢没有遭到挑战，他很可能就在7月17日或者18日就任首相。
1: 是，其实现在给我的感觉啊，就是英国的政坛也是比较混乱的。因为就像我们看到韩国不是有一个青瓦台魔咒嘛、
2: 哦、
1: 就是上来一任下去一任，然后立刻就有事儿、
2: 嗯、
1: 然后呢，但是英国啊现在也是给人一种感觉，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像这个苏纳克啊，像特拉斯啊，包括这个最早的金毛狮王，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现在一届比一届的这个英国首相任期都越来越短了、哦、而且都做不长，
2: 凉得越快越来越快了。
1: 对对对，现在他这种呢、嗯、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经济大环境都不好，每一届上来的这个英国的首相啊，其实面临的最大压力呢都跟自己本国的民生有关、
2: 嗯、
1: 而只要搞不好民生的话，民众立刻就会这个反响就会非常大，
2: 嗯，爆炸了。
1: 对、
2: 嗯、
1: 那现在呢我们讲了英国方面的一个信息呢，接着我觉得我们可以把目光拉回到中东，因为中东呢最近啊也有陆续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啊，就是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是说啊要访问这个阿联酋和科威特还有巴林，那么主要呢就是应对目前的美伊谈判的一系列的事情。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啊，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皮格特呢就在声明中说啊，说卢比奥此行啊就将讨论多个地区的优先事项，那么包括啊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还有就是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全面自由安全通行所需的努力，以及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重要性。那在巴林呢，卢比奥将会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相关人员啊举行会晤，讨论该地区的共同优先事项。但是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美国不是最近说要让这个给这个伊朗3500亿的这个重建资金嘛，
2: 嗯，
1: 那但是呢又说自己不掏这个腰包，然后呢就引起了广泛的一个这个分析嘛，就说美国呢是希望这些海湾国家这些波湾国家呢去掏这个钱、
2: 嗯、
1: 所以大家会说哦，那你卢比奥你这次去这个阿联酋科威特巴林应该就是要谈这个钱的事情了吧。
2: 嗯，
1: 那其实现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呢，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主要包含哪几个国家呢。
2: 是的，它这个海湾阿拉伯合作委员会是由海湾地区主要的这个经济组织组成的，共有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巴林6个正式的成员国。
1: 嗯，那是的，现在近日啊，美伊的双方呢也签署了这个我们大家熟知的这个伊斯兰堡的谅解备忘录。那该文件啊也是列出了重新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放宽对伊朗部分的一些金融限制的内容，而这也是伊朗最核心的一个关切吧。因为可以感觉到伊朗长期以来受到的经济制裁，还有就是它的这种大规模的海外资产被冻结呢，其实真的很伤到它的这个 筋骨，就是我们大家刚才就像英国讲到英国的时候，这种经济或者民生牌是每个国家的重立足之重点。那该文件啊，现在也是列出了重新开放，刚才我们说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内容，同时还阐明了在未来接下来这个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一个预期的目标。那据路透社报道啊，中东多国呢现在对于美国结束与伊朗战争呢是普遍表示支持的，但又对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谅解备忘录里的具体条款呢感到不安。
2: 是的，根据路透社报道呢，中东多国对于美国结束与伊朗战争普遍表示支持，但双方谅解备忘录中的具体条款呢他们是感到不安的。刚刚结束与伊朗方面的会谈的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22日在瑞士表示，会谈为双方达成的最终和平协议奠定良好基础。
1: 是的，那么刚好讲到中东的问题啊，其实美国呢昨天除了要派这个卢比奥出去进行这个外访，要讨论地区的一些事宜，这就让我们合理的去猜测应该要讨论关于波湾国家掏钱的事情。同时啊，美国呢也是正式解禁了伊朗石油的这个出口的问题，是解禁60天，而且啊要允许美元的交易，其中呢3地呢都被排除许可。那据这个美媒的一个报道啊，说美国与伊朗的这个谈判呢，也就是在22号的首轮谈判之后啊，美国财政部就宣布即日起呢豁免了伊朗石油禁令60天，而且啊允许伊朗呢用美元来结算石油的交易，甚至啊还可以出售给美国的买家。那有效期呢是至这个今年的8月21号。那此举呢也是美国数十年来啊首度去解禁伊朗石油以美元的交易。那对战后啊，是这种急需外汇的这个伊朗方面呢是一大利多，也更象征着美国国会啊在20年来对伊朗的制裁呢其实出现了一个根本的转变。其实刚才我看到这个 YouTube 里面有朋友刚才说，我忘记了在哪里了，但是刚才有说这个叫做什么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事情都是天下未有之大变局，现在给我的感觉也是一样的。
2: 是的，
1: 那据路透社报道啊，这个许可令指出的话呢，可能是为了完成后续的一些石油交易交付或者是卸货所需，那伊朗石油呢就可以被

0: 谈判备忘录，他将再次发动攻击。他的原话是说，这个核武凌驾于经济萧条之上，萧条非常糟糕，但核武会更快造成萧条。
1: 是，
0: 特朗普也称这个霍默兹海峡已经完全开放，是喷油井。他说，我们昨天接收的这个石油比史上任何一天通过这条海峡的石油都还多。他也提到了这个伊朗冻结资产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 是的，其实美国这个算盘啊打的也是挺精的，就是呢我可以解冻你的资产，但是呢你要把这些资产呢拿来买我的货
0: 啊。
1: 其实本质上呢这个钱依然是到我到我的口袋，
0: 还是到他口袋里了。
1: 是的
0: 是的。
1: 那除此之外啊，像美方的这个会谈代表像副总统万斯呢就表示，如果伊朗的解冻资产的话呢，将会由美国和卡塔尔啊去监督资金的流向，且必须要用于购买如美国黄豆啊大麦或者是玉米等等。那伊朗的央行总裁啊对此就是进行了一个驳斥吧，他是这么说的，一方并没有这项义务，而且说部分被动的资金呢是可以购买未受限的商品的。那重新回到我们刚才说的特朗普，他讲的他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已经完全开放吗，还成了喷油井。那华尔街日报就指出啊，现在财政部呢也是进一步允许伊朗呢用美元结算来进行交易，让伊朗银行可以直接去接收海外的一个付款。那较三月啊是仅准售出这种海上的原油啊，还有就是限制美元交易的这种临时豁免啊，是更进一步，就是感觉好像美国退的更多了一点，然后伊朗拿到了利多更多了一些。那这项措施呢等同于暂停数十年来啊重压伊朗石油产业的这个制裁，也会使伊朗啊可以合法出售受制裁船只上的一个原油，暂时让其影子船队呢合法化。其实我看过一个分析啊，就说对长期被迫以折扣价卖油，特别是仰赖买家冒险这种规避美国限制的伊朗而言呢，这可能会带来一笔非常可观的收益。那这也意味着这个经济收益本质上会重新汇集到伊朗的民生，同时呢也会贴补到它的军事实力上。那伊朗石油出口商呢对此也是进行了个表态。
0: 是的，这个伊朗的石油出口商联盟发言人这个侯尼西表示，豁免发布后已有欧洲交易商进行接洽，尚未有美国企业联络他。这项政策呢逆转之际，万斯也称德黑兰已经同意最快本周接受核查访，不过伊朗尚未承认允许联合国稽查人员更广泛的进入其核设施，但若安排成真，将代表德黑兰做出重大让步。万斯也坦言，具体准入条件呢是仍有协商。
1: 是，那现在伊朗啊，就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美伊谈判之间的一个最新动向呢，其实伊朗呢，最近呢也要是给这个已故的最高领袖，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哈梅内伊啊，他要给他的葬礼就举行个葬礼。那么他这个葬礼期间呢，其实也是实施了一系列的管制的。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那么在当地时间22号的时候啊，那伊朗的这个民航组织就发布声明称啊，说将在7月4号到9号呢，给这个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期间啊，对伊朗国内的部分机场呢实施航班的管制。
0: 是的，这个7月4日和5日，德黑兰赫拉巴德机场和伊马木霍梅尼机场将以有限容量运行，仅接收和运送部分旅客。7月6日呢，将进一步升级德黑兰空域的这个航班限制，届时将暂停所有旅客的空运运输活动。7月7日和8日呢，德黑兰各机场的旅客接待与运输也将受到限制。7月7日和8日呢，这个库姆省将对通用航空实施飞行限制。7月8日和9日呢，马什哈德机场将面临运营限制，且在7月9日当天呢，该机场将停止旅客运输服务。
1: 是的，那现在伊朗呢内部呢也会有一些这个目前的一些最新的动向，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会实施航班管制啊。那同时呢，伊朗总统啊也有一个新的动向，就是他将率团啊访问巴基斯坦，并且他昨天还放了一个非常强硬的话，他是这么说的，说绝不会在美国的过分要求面前低头。那据巴基斯坦的外交部信息啊，就说这个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呢将会在6月23号啊对于巴基斯坦进行一个国事访问。那据悉啊，佩德西奇扬将会率领高级别的代表团进行访问，其中啊包括多名的部长以及其他的高级官员。那另外啊，在当地时间22号的时候，伊朗媒体就说佩泽西奇扬呢谈到美伊谈判的时候就表示，伊朗绝不会在过分的要求面前低头。那伊朗接下来能不能那么硬气呢？那他还表示啊，说目前的美伊谈判呢正在伊朗最高领袖确定的框架之内推进的，如果对方呢是企图无视伊朗人民的一个权利。

0: 议的话呢，那么伊朗绝不会退让，也绝不会在过分的要求面前低头。那他日前也表示啊，说美国呢是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但是多年来啊，其实伊朗没有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伊朗绝不会去放弃铀浓缩的权利，那美国呢也是不得不去接受这一点的。那这是伊朗方面放出的一个强硬的话。那美国方面呢，其实最近美伊谈判我们能看出来，就是美国在核的问题上依然是它的核心关切，但是至少在刚开头谈的这几天里面并不是最大的重点。我们可以知道在接下来60天谈判中，这个核的问题一定会拉拉锯锯来来回回，就看双方能够吵出个什么样子了。
1: 是的。
0: 那现在啊，除了伊朗总统要这个出访巴基斯坦之外呢，土耳其总统也昨天与这个伊朗总统进行了通话，主要呢就是聊双边的合作以及伊美谈判的问题。
1: 是的，根据这个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当地时间22日发布的消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当天与这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通话。
0: 是，那在通话之中啊，埃尔多安对近期伊朗与美国之间达成的相关共识呢，是表示了赞赏与欢迎。他是这么强调的。
1: 是的，他强调说，土耳其将竭尽全力提供支持，以确保这一进程最终实现和平。同时呢，这个埃尔多安指出，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谨防那些企业呢破坏美伊谈判的势力。埃尔多安表示，在新地时期里，采取切实步骤来巩固地区和和平是至关重要的，土耳其将继续为此不懈努力。此外呢，在双边合作方面，埃尔多安明确指出，土耳其与伊朗将持续采取积极措施，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两国在贸易、金融以及能源领域的务实合作。
0: 是，那其实刚刚我们不说到了嘛，这核问题是美伊谈判中间的双方的核心关切。但是呢，其实啊，伊朗的或者说伊朗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呢，也在于黎巴嫩停火，以黎停火这个问题。那其实在当地时间22号的时候啊，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团长，也就是伊朗的议会议长，我们现在图片中看到的卡利巴夫就表示说啊，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之中啊，明确强调了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那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呢，美国与伊朗在22号在这个瑞士的度假胜地呢也完成了首轮的会谈之后呢，专门讲到了同意建立一个通讯管道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的畅通。但是呢，伊朗的通讯社啊也指出，卡利巴夫呢在会谈结束后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将永远不会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并将根据国际法由伊朗进行管辖。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美国四处让出了一大利好，就是反而变得让伊朗拥有了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就是比较实际的一个管辖权，而且可以进行收费了。那美国官员啊现在也是称，美方呢已经针对了黎巴嫩的局势呢建立了一个监测机制，就是专门回应伊朗最关切的这个以黎停火这个问题。
1: 是的，当地时间的6月22日，一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该官员呢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日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进行了通话，讨论了巩固停火及未来谈判的相关事宜。在这些通话之后呢，美国通过中央司令部启动了一项监测机制，以便决策者能够实时准确地掌握这个黎巴嫩境内的交战情况。
0: 是的，那其实刚好啊，现在美国方面呢是释出了这样的信息，其实就是为了防止他的伊美谈判之间呢产生任何的一个变动。刚才我也看到 YouTube 上面有朋友讲的非常好，他说以色列肯定会做小动作，而美国是管不住他这个爹的。对，我觉得这个大白话非常明显了。那现在啊，这个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美国官员对于黎巴嫩方面的一个表态嘛？那其实啊，最这个我感觉啊，最被架在火上烤的，现在反而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了。那这个比呢，近期的这个支持率啊，是出现了一个大跌。那以色列时报啊，就在21号时候称啊，说最新的调查显示啊，其实现在以色列政府呢正在面临信任上的危机，而这些调查呢是在6月17号到20号进行的，结果就发现呢，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啊，从3月初的40.5%已经暴跌至6月份的29.4%，其中啊有72.5%的受访者都表示，他们不相信内塔尼亚胡关于以色列取得重大成果，并且已经消除生存威胁的说法，这不就刚才应了刚才我们这个 YouTube 上面朋友说的这个话吗？就是 美国你能不能说按住以色列才是最重点，那现在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一大跌，那你很难防止这个，有一句话叫做困兽犹斗，就很怕他这种垂死挣扎，就是硬拉着这个几个国家进入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军事上的对抗。那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方面，48.2%的这个受访者认为应该就说即便此举呢可能会造成与美国对抗，其中29.9%的人呢则是不同意这个选项，那还有一些人呢则是表示不确定。那现在啊，内塔尼亚胡是在上周呢重申他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的选举，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对于是否支持内塔尼亚胡啊现在还是持一个保留态度的。而且呢他上周还是这么说的，我觉得特朗普这个用词啊都非常的艺术，就很难，就你有时候猜不透他在想什么，他说很可能会支持内塔尼亚胡，但想更多的去了解其他候选人，那就是留了一个很大的余地。
1: 对，
0: 那现在呢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媒体评论就称啊，以色列呢正处于内塔尼亚胡统治的危险黄昏的时期。好了，我们现在讲了很多关于比如说中国跟欧盟，讲了这个菲律宾的拱火菲律宾的这种跳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了很多美国自己对于这个科技领域啊，包括它的这个产业的生产的能力的一些技术的一些工业牌，那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中东冲突的最新的一些动向。那等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会讲到关于比如说日本啊还有韩国对于现在最新的一些电池啊还有包括最新科技产业的他们的一些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争斗吧。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然后呢稍后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关于亚太地区的一些信息。
1: 没错，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安家立业，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5: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好，欢迎回来，欢迎这个各位朋友来到这个早上的我爱纽西兰节目。同时呢，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国际的部分的信息，现在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新西兰本地的一系列的新闻，也非常精彩。那昨天呢，其实应该说是最近吧，就是这两天，那英国首相斯塔默呢也是宣布辞职了。哎，结果新西兰的总理呢就进行了一个致电，进行了祝福。那他是这么说的 ，Luxon 是这么说的，表示合作良好，而且呢还祝这个斯塔默呢是一切顺利。那副总理呢则是称对于这个英国首相的离职呢是早有预判的。那工党党魁 Hipkins 啊也是表达了一个自己的惋惜。那这是我们可能跟大家讲到的第一条的摘要一个新闻，不过接下来呢也是跟政治有关的，也就是行动党呢现在有一个最新的一个表态了。
7: 是的，在这个政治与养老方面呢，新西兰行动党坚持提高退休年龄，坚信呢也是可以争取优先党的支持。行动党党魁呢认为现在的人越活越长，新生儿呢是越来越少，继续65岁领取养老金呢会让新西兰的财政扛不住，支持逐年慢慢提高退休年龄，同时允许长期干体力活的人呢是提前退休，避免一刀切，兼顾了是和平和可持续。
6: 是的，那接下来呢这个讲了政治方面的信息呢，要跟大家讲一条经济方面的一个概念。那现在呢工党啊也是不是大选年嘛，工党不是推出了一系列这个政策嘛，现在 KB Saver 的改革其实是这个是由国家党提出的，也是引起了多方的一个争论。那工党呢对此也 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表态。工党是这么说的，说国家党呢推出这个新生儿开户强制缴费等方案啊，是引发了这些争论的。那工党呢对此就承诺说不会提高任何退休年龄，也不会设立任何的资产审查，这也是工党明确自己的养老金政策不变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嗯，
7: 是的。
6: 那接下来呢要讲讲另外一条信息，就是关于 AI 方面了。
7: 是的，这个 AI 风险升级呢，五眼联盟联合预警新西兰进行跟进。 AI 放大网络漏洞，攻击更快更复杂，同时呢也可用于防御。新西兰政府呢也是正在推动安全升级。
6: 是，那讲了这个政治啊与养老政策包括经济的一些小方面呢，同时要跟大家提一些关于这个新西兰教育与移民的方面。那需要现在需要这个英语补习的这个学生数量啊，十年内都翻倍了，而且华裔啊居然占比近七分之一。那移民的增长呢，现在也是推动了英语辅助的一个需求，而奥克兰最集中。那对于现在的教师的问题啊，特别是短缺问题呢，变成了一个普遍的一个挑战。
7: 是的，新西兰的这个调队的学生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了。主流的教育体系呢是面临拷问。近十年来呢，新西兰的问题学生越来越多，有些学校呢是把转走当成最省事的办法。新西兰的教育监管机构呢警告，现在不帮助他们呢，将来社会是会付出更高的代价和福利，还有更高的这个治安成本。
6: 是，那其实呢，讲到这个关于教育方面啊，就必须要讲讲新西兰央行的一个新的研究了。因为呢，他们讲到了关于移民的一个问题。现在移民啊是带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也会推高房价与借贷。它是对于这个央行来说呢，他认为是一个双刃剑。那移民的增多呢，短期可以缓解用工上的压力，也降低可以失业率，但是呢，又整体呢对于生产率的提升又是有限的，而且会加重住房的负担，因此呢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争议。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大家分析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观点。那还有就是呢，我们要提到关于新西兰治安与财经方面的信息了。
7: 是的，在新西兰治安方面呢，有人为了赚废铜而铤而走险，铁路电缆失窃频发，引发这个公共安全威胁。半年的五公里的电缆被盗，导致列车延误。新西兰警方警告风险极高，后果远超其微薄的收益。
6: 是，那同时啊，这个我们刚才不是讲到了这个关于偷电缆导致列车停运的事情吗？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在惠灵顿。
7: 是的
6: 啊，然后呢，我那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跟 Amy 跟子萱直接就说我说这个我如果是当时通勤上班的那个通勤族的话，我一定会非常恼火。对，是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讲完惠灵顿啊，要讲讲奥克兰了。奥克兰现在有一个事情啊，就是公投啊居然会造假来骗退税的问题。那虚假申报加伪造文件啊，也是触发了税务系统的一个预警。那现在呢，这个公投呢则是因为25万纽币啊会落空，是可能要面临入狱的一个这个惩罚了。那么法院也是认定啊其欺诈是成立的，而且判处了其11个月的一个监禁。
7: 是的，在这个华人关注的案件方面呢，奥克兰海港抛尸案的开庭审理，检方是驳斥这个被告海葬的这个说法。70岁的中国籍老人呢是遭受捆绑封嘴后死亡，控方系拘留监禁致死，团体内部呢是有森严的这个等级戒备制度，与世隔绝。
6: 是，那其实呢，当时也是产生了很多的一个讨论呢、或者是一些议论，就是说，哎，这不会是邪教吧？然后或者说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严格的这种等级内部？然后呢，同时呢，其又有涉嫌什么精神控制啊等等的一系列问题。
7: 是的，
6: 稍后呢，我们等会儿有空的话，就会跟大家细细的跟他掰开揉碎了一起讲这些问题。那这些呢，就是今天我们整体来说。稍后新西兰本地新闻呢要跟大家讲到的这个新闻的一个摘要。那等一下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休息一下，然后等会儿呢我们跟大家细细的聊新西兰的本地新闻。
7: 是的。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0955878290，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3: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1，0981538111。
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6: 我要搬新家了，
7: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7: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8: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9: 好的，各位好，欢迎大家又一次来关注到的是华社福原地的活动。再一次欢迎到的是 Gloria， 欢迎你。
10: 慢慢早上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9: 是的，又到了华社福原地的时候，今天依旧是有好的活动带给大家。假期已经在倒计时了，您做好准备了吗？
10: 是的，是的。那我们的这个第五时期的华社福的中华文化假日集训团啊，马上我们就要在7月的假期带给大家了。嗯，所以呢，这边呢，如果是假期还没有安排的啊，我们是特别鼓励家长能够让孩子来参加到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学习，因为对于他们这个双重文化的身份，对于本身的中华文化之根的这个理解啊，加上有一些有兴趣为主的这样的这个入手的，能够让他们在心里种下一颗中华文化的种子，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能够让孩子们参与到中华文化的学习，参与到我们华社福的中华文化假日。
9: 是，其实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我们对于假期的要求就是要让孩子过得充实，过得安全。如果里边能够再多学一点点不同的文化，同时又兼顾了他旺盛的精力，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假期班。所以今天特别要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这一次华社福第50期的音乐之旅。您一看就知道主题是什么了，
10: 是有关音乐的啊。
9: 是的，
10: 那我们这次呢，想给大家带来一些，就是除了以中华文化为根之外呢，我们这个整体的活动设计呢，还是有这个以音乐的课为主，就是主要是这个声乐方面这样的课程。因此呢，我们这次的课程呢是，叫做音乐之旅，希望孩子们能够跟我们一起呢，参与到专业的这样的声乐的学习和舞蹈的学习当中啊。那咱们整个课程的设置跟大家汇报一下，同样呢是我们是寓教于乐，就是有学有玩这样的啊。然后在学习方面呢，我们是包括几门课不同的这个设置，在2周之间呢是一个非常专业和丰富的一个具有中华文化和专业知识、音乐专业知识的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设置。其中包括呢有音乐和舞蹈作为我们这次音乐之旅的感受中国传统韵律与文化魅力的这样一个切入点。那同时呢，我们还有传承中华文化的一些知识和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的类别的课程，其中包括有诗歌的欣赏与朗读，有这个中国书法和国画的课程，同时呢还有这个传统的创意的版画的艺术的制作，还有传统手工制作，包括这个毽子，我们说的踢的这个毽子，鸡毛 毽子的这个制作啊。当然传统文化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我们也离不开好吃的，就是传统美食的体验，包括包饺子都在我们这个课程里有。
9: 所以您看，有的吃，有的玩，有的学啊，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的达到各种父母的一个要求了。那你说我们家孩子好动，还得有点体育的活动，我平时又很忙，假期里面不休息，怎么办呢？交给华社福一样能够解决的哈。
10: 是的，我们华社福文化学院的同事们是非常认真用心的筹备了这个七月的我们两周的假期活动啊。刚刚跟大家讲了，就是有这样一系列的这个专业的课程内容，当然我们也了解到孩子们想要这个假期里面有出去玩的这样的机会啊。
9: 是，
10: 那我们这同时也是一个平台，让孩子们能够结交一些新的朋友。再有呢，就是我们每一周都有一个外出活动日，让大家呢孩子们能够有一个活动的这个机会。那因为七月咱们这个天气可能多雨吧，所以我们团队也考虑到这一点啊。那咱们外出活动日在七月假期里面呢，我们是有一天呢是看电影，那就是有电影院的观影日。那再有一天呢是有一个室内攀岩的活动。那所以我们还有呢，就是说在课间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动静相结合的这样的这个设置，所以还有踢毽子啊、乒乓球啊，还有我们有室外的这个游乐场，孩子们可以活动一下等等，这样的就是全部都设置在我们这个两周的课活动里边。
9: 是，所以如果呢您也是在假期之中不知道该如何把自己家的小神兽来进行到规划的话，我真的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来选择华社福文化学院的这一个假期的活动，而且有主题有音乐，对不对？如果对于学生越有兴趣喜欢唱歌的小孩，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去处，学一些理论
10: 的
9: 知识。
10: 那我们这次是特别邀请到了这个专业资深的这个专家老师啊，是在这个国内包括在这个新西兰呢都有这个双硕士的这样专业的这个学历，同时呢也在音乐声乐方面这个教育呢，还有包括舞蹈类别的这个教育呢，我们都请了专业的有资质有经验的老师，给孩子们带来一个有质量的这个音乐之旅的声乐和舞蹈类别的这样的培训。
9: 真的是如此哈，包括有艺术有文化之间的一些结合，也让孩子寓教于乐吧。那有人会说多大的孩子可以上，多小的孩子可以上啊？你请格罗拉介绍一下。
10: 我们呢招生的范围跟我们华社文化学院的这个招生范围是同样的，是五岁到十五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对，那我们是第一周是七月六号到九号，第二周是七月十三号到十七号。对，因为第一周有一个毛利新年，所以是四天。第二周呢，我们是整个的五天的这个课程啊。那现在呢，如果大家报名呢，我们有一个这个转发朋友圈的优惠，再有还有，如果您有两个孩子同行啊，我们还有额外的这个折扣，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团队咨询。我再说一下我们华社福的这个咨询电话，就是我们华社福总部的电话09570-1188。570-1188，大家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早九点到下午五点之间打电话给我们。
9: 没错哈，所以特别的提醒，如果您说我就一个小孩怎么办的话，叫上朋友一起去呀，两个孩子有个陪伴，我告诉你他们会更加享受自己的假期班。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自己说让你去上一个假期班，你再有去他也觉得我要在家里待着看 iPad， 能真的让他看吗？哈，叫上他的小伙伴一块儿去过一个充实的假期。假期很近了，一定要提前去占您的这个位置，不然的话就没有名额了，好不好？
10: 那刚刚曼曼说到了这个关于这个电子设备的这个使用啊，因为我们卫生部也是建议每天不能超过两小时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screen 这个屏幕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一定让孩子在假期里面让他们走出来，参与到社区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活动。那咱们

0: 画，然后有书法、国画等等这样的传统的我们的文化的项目，其实对于孩子们他们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知，对于传统中华文化的了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嗯，所以不管是任何的一个这个年龄哈，五岁到十五岁之间，只要您在寻求一个假期，可以安置孩子，让孩子寓教寓乐有收获的假期班，都欢迎可以拨打电话09570-1188，09570-1188。记住，两个孩子一起去有惊喜啊！更多的价格查询锁定位置，欢迎拨打09570-1188，09570-1188。感谢 Gloria， 谢谢您。
0: 嗯，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尽快跟我们报名，我们期待跟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
1: 是因为位置是要抢的啊，欢迎大家赶紧来锁定您的位置。那接下来的话是我爱纽西兰，继续为您播出之中。
2: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3: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4: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9: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0000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10: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4: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1: 好，欢迎回来。这个刚才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华社福的一些有实用的一些信息。那接下来呢，这个其实我看这个时间啊，已经8:38了。那么就跟大家讲一讲今天的这个天气和路况的一些信息，先跟大家补充一下。对，然后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路况。今天我感觉早上的时候开过来，那雨真的是瓢泼大雨，所以呢，有一种感觉啊，就是可能会使得路上的事故或者拥堵情况会比较明显。现在果然看是有种感觉的。首先，我们先来看到这个16号高速，对，16号高速，今天的16号高速呢，可以看到啊是非常堵的，而且呢是从这个Massey一出来，Massey这个区域就。

0: 开始堵了，
1: 一直
0: 堵到这个
1: 动物
0: 园
1: 的方
0: 向，
1: 直
0: 到近
1: 市
0: 区前 Green Lane 这个方向呢，都仍然处于一个红黑色相间的一个车流的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奥克兰南区的方向。奥克兰南区方向呢，可以看到 Papatoetoe 这边也是非常的堵，而且 Mount Vernon 这边呢，也是一个老的重灾区了，基本上处于一个红黑相间的状态。而且可以看到，在 Remuera 这个区域啊，是有一起事故报告的，所以呢，提醒您在这种特殊的天气下，就是特别容易发生事故的情况下，一定要谨慎慢行。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20号高速方面呢，则是在这个 Manukau City Center 这附近啊，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拥堵，也是红黑相间啊，但目前暂未看到任何事故的一个报告。那在这个十二号高速后半段就是的区域呢，则是相对比较顺畅的，但是重灾区啊，依然是这个南区的部分。那接下来在北岸方面呢，则是可以看到啊，在这个 Albany 区域已经堵成了红黑色的状态了。不知道今天早上子璇来这个City 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也是很堵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 Takapuna 这个位置啊，是有一起事故的啊，所以呢，可以看到在上桥前呢，都会有一个连续的一个拥堵，特别是 Wairu Valley 这里已经堵成了一个重灾区的样子了。所以呢，今天整体来说啊，只能说海港大桥上似乎还比较顺畅，但是呢，因为受到这个今天天气比较差的一个影响呢，所以整体来说啊，交通的情况还是非常不乐观的。而且周三嘛，也是平常比较容易拥堵的一天，所以呢，如果您出行在外的话，特别是要注意今天的天气问题。那刚刚讲到天气啊，今天可以看到新西兰全境呢，可以看到北岛啊，都处于一个大的一个降雨的模式。
2: 是的。
0: 那还有呢，像这个南岛呢，则是有部分地区，基本上南岛也处于一个降雨的状态，只是有部分地区呢，像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南岛的北端的区域啊，它的降雨的量啊可能会更大一些。还有就是这个 Franz Josef 这个地方，它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降雨。但是呢，在这个 Timaru、丹尼丁还有 Queenstown 这个区域呢，虽然也有降雨，但是相对来说呢，会比其他地方雨势会小一些。不过呢，我们再看回北岛。就感觉北岛今天这个雨势是有点大的，奥克兰、汉密尔顿啊、Rotorua、New Plymouth 这样的地方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雨。包括今天我开车开到开高速的过程中啊，我也感觉就是动不动就能够经过一个大的这个
2: 水坑。
0: 对，是的。那这个子璇估计也是深有体会了。
2: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呢，讲讲这个奥克兰今天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播报。首先今天是这个一个大雨的一个天气，那么最高温度是17度，最低温度是12度，但是因为下雨嘛，所以呢温度会有一定的回升吧。但是呢整体是非常大的雨势的。同时呢在明天呢也依然会维持这个比较强大的一个雨势，但是直到周六周日的时候，这个雨势才会渐渐好转，然后慢慢的开始放晴。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个惠灵顿方面的一个天气。
1: 是。
0: 那惠灵顿方面的天气呢，今天是一个阵雨的一个天气啊。今天最高温度是17度，最低温度是8度。那明后包括周六周日的话，都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降雨，而且今天呢可以看到是有这个黄色的强风警告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讲一讲这个皇后镇的天气。皇后镇的天气的今天是这个有阵雨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是9度，最低温度是1度。那么同时呢，明天也会有阵雨，在周末的时候吧，周五到周末的期间呢，都会是多阴天多云吧，跟晴天之间来回交替的一个天气。同时呢，提醒您啊，后面会出现一个降温，比如说明天这个最低温度就会已经降到-3度了，所以呢其实还是非常冷的，而且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黑冰的这种情况。所以如果您在皇后镇或者南岛旅游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谨慎的一个驾驶。那最后我们再说一说花园城市基督城。那基督城呢今天也是一个有大雨的一个天气，今天最高温度是11度，最低温度是4度，而且呢明后两天也是有非常大规模的一个降雨啊。到周六的时候降雨会好转，会变成多云的天气。周日周一开始呢则会变成多云，然后慢慢的向晴天的转变。但是呢这个雨势啊，这几天的雨势呢还是要请您一定要注意的。那这就是天气相关的一个新闻了。稍后呢我们就跟大家再会提到关于新西兰现在政府的一系列的一些动向，那政策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然后稍后跟大家一起聊。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1: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6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8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8日游只要1799纽币。
2: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6 098261616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5: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6: 我要搬新家了，
7: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7: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9: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欢迎回来，跟大家先带来一条实用信息的一个分享啊，就是现在奥克兰市议会的地方委员会啊，其实一直在支持推动社区里的各种建设与活动。那您喜爱的这个社区活动啊，包括家附近的游乐场啊，与家人朋友一起休闲聚会的公园，还有就是像您熟悉的这种社区图书馆啊，提供像 Wriggle and Rhyme 这样的一些亲子活动，那以及社区中心热门的一些 Zumba 的这种课程，那这些呢都只是地方委员会所支持的项目的一部分哦。那每三年啊，地方委员会都会制定一份全新的地方委员会的规划，叫 Local Board Plan， 那为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呢做出一个规划。
11: 是的，这项计划呢决定社区的资金是如何运用的，以及优先支持哪些项目和服务。现在呢正是大家发表意见的时候，告诉地方委员会对您和社区是至关重要的。详情呢是请访问这个 Local Board Plan 的这个网站。
0: 是，那它叫做 akhaveyoursay.nz， 那后面是 slash local board plans。那么如果您输入这个对应的网站呢，就可以进去进行访问，也是欢迎您在这个7月23号的时候啊前就是提交您的一个意见。那么他们的口号呢叫做本地声音本地选择。如果像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社区里的人嘛，所以呢如果您有任何的需求的话呢，也要向这个地方委员会去反馈，这也是地方委员会一直呼吁大家做的一个事情。好，那么这就是实用信息的一个分享。那我刚才看到这个 YouTube 里面有朋友说啊，说今天这个天气对上班 班的我们太不友好了。是的，我跟子璇今天也是在上班路上感觉这个瓢泼大雨，而且甚至一度是有点看不太清楚路啊。所以呢，刚才跟大家讲了天气的方面的信息呢，就是也请您在这个出行或者是上班的路上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小心。那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些这个新西兰本地的关于政府方面的一个新闻。哎，最近不是这个斯塔默辞职了嘛，那么新西兰总理呢也是进行一个致电，并且呢祝其一切顺利啊，但是拒绝透露更多信息。我们来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11: 是的，这个新西兰总理 Christopher Luxon 昨日表示呢，对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然后呢他对其进行了致电，他祝愿对方呢是未来一切顺利。斯塔默呢是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魁职务，此前呢他的个人支持率和政治声望持续下滑，不过在新的党魁选出之前呢，他仍会继续担任首相一职，这也是为前大曼彻斯特市长这个布雷曼打开了机会。布雷曼是刚刚通过这个 Markerfield 补选重返英国议会，被视为是接任工党党魁至关重要的首相热门人选。
0: 是
11: 周二上午呢，这个 Luxon 也表示他与他自己过去与斯塔默是一直保持着非常有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0: 是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过去两年呢，这个他与斯塔默之间啊是极大推动了新西兰和英国的关系的发展。那正如他昨晚提到的呢，现在新西兰对英国的出口啊也是有一个大幅的一个增长了42%。他说啊，他还与这个斯塔默之间呢进一步加强过安全上的合作，特别是呢在这个培训乌克兰士兵的方面。那他同时啊 Luxon 比较敬佩这个斯塔默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同时呢也是始终坚定支持乌克兰方面的一个人。那他就是真诚祝愿斯塔默呢未来一切顺利。其实呢，刚才我们不是说这个伯纳姆啊，我们在国际阶段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伯纳姆呢也是英国的这个工党的目前的一个热门人选吧。他目前呢是获得了接近200名的工党议员的一个支持，目前也是最大的一个接任首相的一个呼声。那 Luxon 呢现在也透露，前不久呢其实斯塔默还专门打电话跟他聊了聊，两个人呢就是专门讲了讲近况。不过呢现在对于斯塔默辞职背后的一个原因啊， Luxon 确实拒绝发表言论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不会评论英国国内的一个政治，但他也表示呢期待着未来呢能够与英国的新任首相进行合作。那新西兰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温斯皮特斯他也进行了一番表态。
11: 是的，这个皮特斯呢表示其实他早已预料到斯塔默会下台。 Peters 说呢，周一内阁议会上我就告诉大家斯塔默是撑不了多久的，遗憾的是这件事儿真的发生了。 Peters 还表示呢，这就是经验的这个区别。他说像我这样在政坛待了很久的人往往是能提前看出谁已经陷入麻烦。当记者提醒他英国媒体此前已普遍预测过斯塔默可能辞职时， Peters 回应说别开玩笑了。谈到可能接班的这个伯纳姆呢， Peters 也认为伯纳姆是最大的优势是这个局外人的一个身份。他说如果工党推出的是传统政治人物，所以他们是可能是赢不了这个 Markerfield 补选的。他们选择了这个伯纳姆是因为他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形象。
0: 是，不过呢也这个温斯特皮特斯他也被问到是否会与这个伯纳姆建立一个良好关系的时候，皮特斯是这么说的，他说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啊，党内可能还会再出现竞争，所以呢就是一切都说不好。他是这么说的，未来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清楚。
11: 对，
0: 但是呢目前啊像新西兰的工党党魁 Hipkins 呢也是对斯塔默表示了进行一个表态。他是这么说的， Hipkins 说斯塔默呢是一位正直善良值得尊敬的人，同时呢他现在他担任的这个英国首相呢确实是一份非常艰难的工作。那此前看到他宣布辞职的时候啊， Hipkins 觉得很为这个斯塔默感到惋惜。
11: 是的，
0: 其实这个英国的政坛啊刚刚我们也说到过，就是唐宁街现在也开始慢慢变成一个诅咒了。所以呢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新西兰本身的这个政府呢也是对这个斯塔默或者说目前的工党政府啊进行了一系列的表态。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新西兰好像现在也是进入到一种跟英国比较相似的阶段，就是小党的崛起，而且我们可以说到就是像有一种民粹主义的一种抬头。那现在也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小的党派会开始逐渐的影响到这些大的党派的这些票仓，或者说我们说的支持率这种问题。是的，那么所以今年刚好也是新西兰大选，就看看今年新西兰大选里面会出现怎样的一种我们说的选战的一个状态吧。其实也是非常让人好奇的，就是在这种阶段下面我们说像绿党增加了支持率，像行动党也增加了支持率，包括这个优先党呢现在也是有很多的人支持。所以呢 今年这个大选还真不好说今年的选战会怎么样，
11: 就连那个机会党也有可能杀入国会，
0: 是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11: 嗯、
0: 对。那么接下来呢就看看今年左右翼之间的交锋究竟是什么样子了。
1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好讲到大选啊，就不得不要提到这个行动党。哎，行动党现在说啊，说这个迟早要说服优先党呢要同意延长退休的年龄。那这个 David Seymour 他是这么说的，说新西兰呢迟早需要提高退休的年龄，而一向坚决反对这一做法的这个新西兰的优先党党魁 Winston Peters 也并非完全没有改变立场的可能。哎，他是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就看看最近国家党啊不是还公布了这个 KV Saver 改革方案吗，他是这么说的。
11: 是的，随着这个国家党近日公布 KV Saver 改革方案呢，关于退休金制度这个 NZ Super 的讨论呢也是再度升温。国家党和行动党都认为国家党和对这个行动党都认为，如果退休年龄始终维持在65岁，新西兰未来将难以承担不断攀升的养老金开支。这个 David Seymour 也表示，逐步提高退休年龄是一个更理性更负责的一个选择，否则呢未来一旦发生财政危机，政府很可能采取更强烈更迫切的这个改革措施。
0: 是，
11: 与此同时呢他还批评工党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过于保守的。此前呢这个工党党魁 Chris Hipkins 已明确表态是不会支持提高退休年龄的。当记者提醒这个行动党党魁呢目前行动党的执政盟友新西兰优先党也同样反对提高退休年龄时，这个 David Seymour 回应说，很多人觉得有些观点是根深蒂固不可能改变的，但我认为凡事是总有例外的。
0: 是的，他表示啊、嗯、最终能够改变人们这种看法的其实是摆在眼前的人口和财政上的现实。那 Seymour 是这么说的，他说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数据已经说明了一切。他说啊，如今新西兰人已经活得越来越长，而出生率呢却越来越低，也就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人啊会越来越多，但是缴税的人却越来越少、
11: 嗯、
0: 那如果继续维持现有的制度呢哈，这笔账迟早会算不过来。那 Seymour 就认为啊，最合理的办法就是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逐步去提高退休年龄。不过呢他也强调啊，对于长期从事像建筑啊制造业这种重体力劳动的人呢，应该保留提前去领取养老金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说在他的这个概念里面，他是设立了一个可以调节的概念的机制的。但是他是这么说啊，他说如果一个人已经从事了像20年的体力劳动的话，那就应该允许他们提前退休，这样的制度才能算公平。那对此呢，对于行动党这样的一个发言的话，您是怎么看待他这种对于养老金制度的一个看法呢？也是欢迎您随时把您的这些想法或者是一些见解评论、啊、分享给我们。那么Peters 啊对此则是进行了反击，他说国家党啊是终于开始听优先党了。因为呢其实我记得在前几天的时候，这个国家党推出这个 KV Saver 政策的时候啊，优先党当时就批评，就说你们拿的这个政策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之前提出的政策，
11: 嗯，
0: 你们现在就是改了改，然后发了出来，然后变成你们自己的政策了。因此呢优先党就当时还委婉的说你们应该把这个真正能够为这个政策冠名，就是提出这个政策的人要提到你这个话里面。结果呢国家党非但没提，然后还把它标榜成自己的政策，搞得优先党非常恼火。
11: 是。
0: 嗯，那现在呢这个其实在周二下午的议会辩论中啊，当时 Peters 就曾经借机向国家党进行了反击。我们一起来看他是怎么说的。
11: 是的，这个Peters 表示呢此前国家党竞选主席 Simon Brown 形容行动党和新西兰优先党就像两个吵架的小孩，而国家党则像中间调停的爸爸妈妈。对此呢 Peters 在议会中调侃财政部长 Nicola Willis。他说呢，让每一个在新西兰出生的孩子自动拥有 KV Saver 账户并获得一笔启动资金，这样的政策是算不算幼稚呢？还是说现在国家党终于开始接受这个优先党的想法了？
0: 是。
11: 事实上呢，这个国家党刚刚公布的这个 KV Saver 新政呢，与新西兰优先党今年5月提出的方案有不少相似之处，包括是为这个新生儿开设 KV Saver 账户以及提供这个政府启动资金等措施。
0: 是的，所以这次国家党一提出来，这个优先党就坐不住了嘛、
11: 抄袭。
0: 是的，你这是抄我的，你还不给我署名，对吧？啊、
11: 嗯
0: 那对此啊，这个 Nicola Willis 也是直接回应称说，说这个 Winston Peters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啊、那他希望未来政府能够将他付诸实施，但是绝口不提他是否抄了这个优先党这个政策的事情。
11: 是的。
0: 不过呢，这个包括工党的党魁 Chris Hipkins 啊，随后也提出了一个程序异议，他认为啊，这段 问答讨论的呢主要是各党的竞选政策，而不是政府上的事务。就是你们现在讨论都是你大选说你想推出的政策，或者你大选之后如果你上台你想做的事情，不是你现在政府应该优先去考虑的这种事情。因此呢他认为啊不符合议会的质询的一个规则。那工党呢对此啊也是进行了表态，专门是讲到养老金的一个问题。那工党呢专门承诺说，如果这个当选的话呢是绝不会更改养老金制度或者是退休年龄的。那对此呢您怎么看呢？那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提一下，就是工党目前的一种明确的表态它究竟是怎么讲的。
11: 是的，随着这个国家党推出的一系列 QEC 味改革政策呢，工党也明确进行了表态。工党称不会改变新西兰养老金，也就是这个 NZ Super 的现有制度，包括呢也不会提高 NZ Super 的这个领取年龄。在上周末举行的国家党年会上呢，国家党是宣布了多项 QEC 味的新政，就是之前我们也提到了这些。
0: 是。
11: 然后呢，这个周一的内阁会议结束之后呢，这个记者在会上向这个总理 Christopher Luxon 和财政部长 Nicola Willis 进行了询问。多位经济学家呢和这个商业领袖也认为，这项改革呢将带来额外的成本，最终可能主要由打工人来承担。但是这个财政部长进一步表示呢，国家党正在考虑取消所谓的这个 Total Remuneration， 也就是总薪酬打包的制度。所谓总薪酬打包制度呢，是指企业将工资和QEC 缴款合并计算，例如员工年薪10万纽币，其中已包含了雇主应缴的 QEC 部分，而不是在支付额外的3%的 QEC。 所以说取消这一制度后呢，雇主需要在工资之外额外支付 QEC 共款。所以说呢，这项的单独的一个政策也是引发了不少争议。
0: 是，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当时国家党其实在过去啊就曾否决过像工党议员提出的类似这样的一个法案。
11: 嗯，
0: 所以此前呢国家党是反对的，那现在呢又开始同意了。那对此啊工党党魁 Chris Hipkins 就批评说，那国家党在 QEC 的这个问题的立场上啊是非常混乱的。
11: 嗯，
0: 他们仍然没有解释清楚这么多承诺的钱到底是从哪里来。这也是我比较关心的点，就是说你这个所有新生儿自动加入 QEC， 包括给新生儿一次性注入1500纽币，希望他们作为一个启动资金 baby boost 这个启动资金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很挺好的一个政策。但是呢你的钱从哪里来？而且现在国家党或者说现在联合政府一直在强调说没有钱，要开源节流，甚至要开始裁人。那么你现在要给每一个新生儿都能够花这个钱的话，那这么多的钱他又能从哪里来被补上呢？也是我的疑问。还有就是呢就是说比如说像 Hipkins 他就讲，他说 Nicholas Willis 一直告诉大家国库就已经空了，政府必须要勒紧裤腰带，现在又说未来可能要花费数10亿纽币来推行 QEC 的新政，这有一种前后矛盾的感觉。那给我的这种反应呢也是一样的。
11: 嗯，
0: 是。那 Hipkins 还表示啊，说国家党并没有说明那些原本没有缴纳 QEC 的人如果未来被强制加入的话，政府会如何帮助他们承担额外的负担。这个其实我在这两天看到国家党政策的时候也看到一系列的这种相关的讨论，都在说这个问题，都在说因为有些人呢他是比如说自雇的，有一些是低收入群体，他们就不会选择去交 QEC 本。那你现在就相当于要变得大家都强制交 QEC 本，那这些人应该怎样去承担 QEC 本的负担呢？那 Hipkins 随后啊还翻起了一个国家党的旧账，他是这么说的。
11: 是的，他说呢国家党每次碰 QEC 味都会削减福利。他说当年国家党取消了1000纽币的这个 kickstart， 现在又要说恢复，但只有某个日期后出生的孩子才能领取，那之前出生的孩子确实什么都没有。
0: 是，
11: 他还表示呢政府的 QEC 味的这个补贴呢原本是许多低收入家庭退休储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也说国家党政府已经削减了至少3次。不过当记者追问如果工党重新执政是否会恢复过去被削减的这个 QEC 味福利时呢，这个 Hipkins 没有直接承诺，他是说工党的 QEC 味政策他们会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公布。随后记者呢进行追问，前财政部长 Grant Robertson 承诺恢复1000纽币的这个 kickstart， 然后这个 Hipkins 对该问题进行了回应，他说我需要确认一下，但我相信那边没有 并没有成为工党后来正式竞选的一个政策。
0: 是，那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在野党时期呢，他可能会反对某些政策，但执政之后啊，也不一定会全部的推翻。那这就是民主政治。他也表示啊，社会环境和现实压力会不断的变化，所以呢，给我的感觉就是要以不变吧来应万变。
11: 嗯，
0: 不过呢 ，Hipkins 也表示啊，工党是支持提高 KiwiSaver 默认的缴费比例的。那至于是否支持，比如说强制加入 KiwiSaver 啊，还是新生儿自动开户啊，还有包括65岁后继续缴费这个问题呢，他就没有进行一个明确的表态。
11: 嗯，
0: 但在养老金的问题上啊，他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他说 KiwiSaver 从来都只是退休收入的补充，而不是新西兰养老金，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NC Super 的替代品。他也强调啊，工党是不会对养老金进行资产审查的，也不会去提高领取的年龄。这也是他此次发言中最被大众所关注的重点。
11: 嗯，
0: 就是工党的这个核心立场一直都没有改变。
11: 是的。
0: 嗯，但事实上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他也曾过进行一个表态，说愿意讨论这个养老金资产的一个问题。那对此呢，他还解释了一下。
11: 对，他说呢，他第二天就澄清了工党的立场是没有改变的。此外呢，这个 Hipkins 还承诺，如果工党重新执政，将禁止企业使用这个 Total Remuneration 总薪酬打包制度。他同时呢还讽刺现在的这个财长 Willis。他说呢，如果他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过去2年半早就应该采取行动了。但现在政府唯一做的一件事儿就是阻止别人进行改革。
0: 是，那值得一提的也就是啊，今年预算案公布的时候啊 ，Willis 还曾公开警告说，如果政党不愿意去解决养老金支出不断上涨的问题呢，那就是为了政治利益。但他给我这个话就是感觉，你不加入这个阵营，那你就是什么什么样子的，所以就是有一种扣帽子之嫌。
11: 对，
0: 那同时呢，他还说啊，他说为了政治利益就要让这些50岁以下的新西兰人为此买单，对此我是持一个不太同意的意见的，因为我觉得养老金本质上啊，虽然它的制度上是值得。就是被全民所给我感觉就是全民所持有的，也包括新生儿。
11: 嗯，
0: 那同时呢，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对于就主要是在于你的钱从哪来，因为他财政上的负担会越来越大，因为呢他们目前也是说要增加养老金方面的投入嘛。那对此呢谁来买单呢？其实本质上来说还是由我们这些正在打工的纳税人来买单。
11: 对，没错。
0: 是的。那么Chris Luxon 现在也已经确认啊，说国家党呢将在今年的大选中啊提出提高养老金领取年龄的政策，但是具体的方案呢还没有公布。那对于养老金的问题呢，您是怎么看待就是目前这些政党的一些发言或者说他们的态度呢？也是欢迎您向我们去反馈一些您对养老金的看法。那现在我看现在时间已经是到了九点钟了，那么我们也稍作休息，然后稍后呢先把它给大家带来财经相关的信息，跟我们现在养老金一起串起来。
11: 嗯，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2: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815-3811。
13: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3: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1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5: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好，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关于养老金的一些问题啊。那这就跟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财经消息啊，刚好联系在一起了。那首先财经呢，最近啊，这个国际形势也不是特别太平，但是可以看到啊，自从美伊签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啊，油价现在昨天是又再次下跌了。那油价呢，现在已经下跌到了73.04美元每桶。那么金价方面呢，金价也是出现了一个下跌，金价呢现在已经下降到了4129.00美元每盎司，下降了1.75%。那同时呢，在我们再来看到美股方面的一个表现，美股方面呢是三大股指齐跌啊。那道指是下跌0.09%，标准普尔则是下跌1.44%。那么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2.22%。那欧元的方面呢，欧元区表现也不振啊。欧元区方面呢，则是这个可以看到 DAX 指数下跌0.98%，富时指数下跌0.09%，CAC 指数下跌0.71%。这么一看啊，全是一片红。那最后看一下上证，上证方面的话呢，也是下跌啊，是下跌1.37%。现在是4106.252点。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讲一下汇市的方面的信息。汇市啊，现在这个纽币对澳币则是1:0.82，纽币对美元则是1:0.57，纽币对于人民币还是这么低，1:3.84，有一种天天感觉自己资产在缩水的感觉。
5: 是。
4: 那接下来呢，再看一下这个美元对人民币啊，美元对人民币是1:6.77。那提醒您啊，关于这个投资方面的这个信息啊，仅供大家参考。您自己如果要做投资的话，一定要非常的谨慎。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稍后跟大家带来最新的整点信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3-5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3-5567垂询详情。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情远国际物流，
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情远国际物流，
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情远国际物流，
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欢迎回来。首先先跟大家带来今天整体新闻的摘要方面的一些信息。但第一条新闻呢，则是英国首相斯塔默不是宣布辞职了吗？那现在新西兰总理则是致电进行祝福。Luxon 就表示啊，他与斯塔默的合作良好，祝其顺利。那副总理 Peters 则是称早有预判，而工党的党魁 Hipkins 呢，则是表达了一个惋惜。
8: 是的，在新西兰政治与养老政策方面呢，新西兰行动党坚持提高退休年龄，坚称可以争取优先党的支持。新西兰行动党党魁认为，人越活越长，新生儿越来越少，继续65岁领取养老金会让新西兰财政扛不住，支持逐年慢慢提高领取年龄，同时允许长期体力劳动者提前退休，避免一刀切，兼顾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4: 是的，那么 TV Saver 的改革啊，现在也是引起了多方的一个争论。那工党则是明确表示啊，其养老金的政策是不变的，而且承诺不提高退休年龄，也不会设任何的资产审查。
8: 是的，这个 AI 风险升级，五眼联盟警告新西兰进行跟进。AI 放大网络漏洞，攻击更快更复杂，同时也可以用于防御。新西兰政府呢，正在推动相关安全升级。
4: 是的，那么在教育移民方面啊，首先需要英语补习的学生的数量啊，在10年内翻倍，而其中华裔占比近1/7。奥克兰呢变得最为集中，教师短缺呢也成为了一个普遍的挑战。
8: 是的，在教育方面呢，新西兰调队学生增多，主流教育体系面临拷问。新西兰近十年问题学生增多，有些学校呢是直接把学生转走当成最省事的方法。教育监管机构警告，现在不帮他们，将来社会会付出更高的福利和治安成本。
4: 是的，那讲到教育啊，就要看看移民方面了。新西兰的央行最新的一个研究显示啊，移民带动了新西兰的经济增长，也推高了房价和借贷的问题。移民增多呢，短期会缓解用工的压力，降低失业率，但是对于整体生产率的提升是有限的，而且住房负担也比较重。
8: 是的，在新西兰治安与财经方面呢，有人为赚废铜铤而走险，铁路电缆失窃频繁引发公共安全危机。半年呢，5公里电缆被盗，致列车延误。新西兰警方警告称，其风险极高，后果远超微薄收益。
4: 是，那现在还有奥克兰的一条信息啊，奥克兰的公投呢，则是被声称叫造假骗退税啊，有25万纽币的这个美梦，但是落空，那现在反而入狱了。法院是认定其欺诈成立，判处了11个月的一个监禁。
8: 是的，华人关注的这个海港抛尸案呢，是再次开庭审理，检方驳斥了这个被告海葬的说法。70岁中国籍老人遭捆绑后封嘴死亡，控方称是拘留监禁致死，团体内部呢戒备森严。与世隔绝。
4: 是，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整点或者说整体要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摘要的部分。那稍后呢，我们跟大家一起细细聊。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9: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10: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OK， 好的，现在线路问题应该已经解决了。目前如果您能听见的话，也欢迎您给我们一下反馈啊。现在声音应该是已经解决了，估计是刚才线路的一个某个小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聊啊。刚才我们不是说到嘛，就是官方不是现在直接承认嘛，说正在辜负一些需要这个优质教育的学生。

0: 算啊，就在其中一个专门项目里啊，有40%的学生就表示，他们离开学校的原因之一呢，还遭受了校园的霸凌，而这也是使得他们不想上学，或者说在学校待不下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有一位家长也是在调查之中是这么说的。
1: 是的，有一位家长呢，在调查之中说，学校根本没有能力照顾神经发育特殊的孩子，因为他的孩子呢，行为和别人不一样，所以经常被老师要求提前回家，甚至频繁被叫家长。与此同时呢，一些替代的教育机构也提出了另一个担忧，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似乎已经失去留住学生的这个心态。 ERO 发现了仅仅12%的学校却转接了60%的替代学生。有老师坦言呢，以前送来的都是遭受虐待长期失学的高风险孩子，现在只是有些态度不好就会被送来，说白了就是有些学校可能已经把转出去当成了解决问题的最简单方法。
0: 是，那大家就会问，那代价是什么呢？其实官方算过一笔账啊，说这些离开主流教育体系的孩子呢，到25岁时候给社会带来的额外成本啊，最高是可以达到普通人的80倍的。他们因为这些人啊，他们找到稳定工作的机会会更低，领取福利的可能性会变高，那犯罪率呢也会明显是上升。那这不就牵涉到我们之前大家一起聊到的，比如说新西兰的治安为什么很难解决，它从根源上怎样解决，还有就是怎么样去从根源上解决领福利的人越来越多的问题。那这些不就是成为了拖累新西兰经济、治安，还有包括我们甚至打工人这种信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嘛。
1: 是的，
0: 所以呢，现在 ERO 啊也是在报告中最后发出一个警告，说如果现在不投入资源啊去帮助这些孩子的话，未来社会需要付出的代价只会越来越大。
1: 嗯，
0: 那因为每一个被学校放弃的孩子啊，最终都可能成为整个社会需要共同去承担的一个问题。
1: 是的，
0: 是。那么问题就是呢，今天的新西兰究竟有没有真的准备好去帮助这些掉队的孩子？
1: 嗯，
0: 这也是我非常想向我们现在联合政府也好，还是其他的党派的人士也好，去提问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嗯，还有就是我现在看到我们群里面有朋友说现在声音是没有问题的，谢谢您的反馈。然后呢，刚才我还看到这个有朋友说这个鼓励这个子璇啊，说子璇有很大的进步，挺好的。今天就因为曼姐是这个有事嘛，
1: 对，
0: 所以呢我们是临时带一天班，也是请大家多多包涵。那我们刚才聊了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个信息呢，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移民这个问题，也就是央行啊，它现在做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研究，央行是专门针对移民的一个新研究，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是的，近日呢，新西兰央行发布了一项针对移民的这个新研究，研究综合了1992年至2019年期间的移民趋势与数据。研究发现呢，移民仍然是推动新西兰经济的重要力量，在经济增长和失业率变化中，约有30%的波动与移民相关。不过大规模的移民呢，也带来了显著的副作用，例如房价上涨和家庭借贷的增加。研究指出，当移民人数增加时，新西兰的房价往往会进行上涨，家庭房贷的消费，家庭房贷和消费贷款规模也会扩大，同时失业率呢会下降，显示了移民对劳动力市场呢是有积极的影响。但是从年龄结构来看呢，年轻移民对降低失业率的作用是更加明显的，而年龄较大的移民则对劳动力生产率提升存在着较强的关联。
0: 是，那值得关注的就是啊，尽管这个新西兰长期以来实行以这种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的一个移民政策，但是研究也发现啊，整体移民的规模是扩大的，但是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那研究人员还表示啊，大规模移民带来的经济影响会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呢它会刺激经济的增长，缓解劳动力的短缺，但另外一方面呢也会增加住房的需求和信贷的规模，从而对房地产市场形成一个持续的压力。大家就会觉得哎，好像房价变高了呀，然后呢这个住房的负担越来越高啊，房屋也会进入一个短缺。那综合的整体的研究结果呢，就是移民确实会推动新西兰的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啊，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高房价，让住房的负担呢变得更加沉重。不知道大家是对此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因为其实本质上来说，我们自己就是移民的群体。
1: 对
0: 对，我们自己呢，其实本质上也是为这个新西兰的经济是贡献了很多的。
1: 嗯，
0: 我们同时也是打工人，我们也是纳税人，对吧？
1: 是。
0: 所以呢，其实在我看来啊，央行这个新研究啊，我是不是很乐见于看到的？因为说实在的，他所定调的这个概念啊，是移民对新西兰产生的影响并非完全积极。
1: 嗯，
0: 但是我想说，我们移民真的为新西兰贡献了很多。
1: 对，
0: 嗯，
1: 是的，
0: 是。那 现在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一讲这个关于治安方面的一个问题。其实，昨天我看到这个子璇在准备相关新闻的时候，他这个文字上的评价，我觉得非常的中肯，叫做。

0: 为了碎银几两，新鲜人就开始干这事儿了。这是什么事儿呢？
1: 哎，是的，这个偷车偷包偷店铺大家其实都听说过，但如今新西兰竟然有人把手伸向了铁路，为了卖废铜赚钱，有人竟然深夜潜入铁路沿线，直接剪断铁路电缆，偷走信号设备，甚至连高压架空电线也不放过。过去半年呢，仅惠灵顿这个 Wairarapa 地区呢，就有长达5公里的铁路电缆被盗，导致列车是频繁停运，数万乘客出行受影响。警方呢也无奈表示，这种行为是不仅违法，更是在拿命来换钱。
0: 是这个，我的感受就很深刻。我在想，如果我是在那个等车那些人里面的话，我是什么样的心情？而且同时，如果我那天是赶着上班的话，我是什么样的心情？那对于老板来说也是一样的呀。老板，那他的员工不能及时来上班，但是。是因为居然是因为有人偷了电缆，导致列车居然运行不了，
1: 太离谱了，
0: 是就非常的离谱嘛。
1: 是，
0: 对。那现在为了卖废铜赚钱啊，其实在我看来啊，就是居然去对破坏这种基础的设施或者说公共设施来说，本质上也是非常不负责任、非常恶劣的行为。而且呢，他剪断铁路电缆，偷走信号设备。我就想，你偷这些东西又能卖几个钱呢？而且你还费了这么大的周章，而且警方也说了，这种属于生命危险，你高压电线，你去碰这个
1: 带电的都是。
0: 对啊，你这不是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吗？而且你做了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又能卖多少钱呢？然后你拖累的是，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的有数万这个乘客的出行都受影响。对，不知道子璇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失就是他这个就是有点拿，对，失了智，有点拿这个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对这个铜线这么上头。
0: 没错，而且我看到啊，像令人哭笑不得，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些被盗的电缆啊，大多数最后只能够被当做废铜来出售，价值是很低的，
1: 对，几十几百。
0: 是啊，而且当时我在前段时间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呢，当时有这个新西兰的金属回收的这种相关的一些人士就说嘛，说他们这种电缆可能多长一段只能卖个几纽币。
1: 哎，
0: 我心想说你冒着生命危险去弄个几纽币的差事，然后呢还扰乱大众的一个出行，然后甚至是这个，我记得当时短暂有一些铁路是被临时封闭，然后呢长达可能大半天吧，都是被封闭状态，然后进行重新的检测，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出了什么问题之类的。
1: 对，
0: 这种连锁带来的这种社会上的成本和损害啊，是非常大的。那现在惠灵顿的公交的网络总经理也表示啊，这类案件呢已经严重影响铁路的正常运行。他说啊，有人偷走铁路的信号设备、电缆以及架空的电线，而这些呢都是铁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做了，就是他觉得似乎这样子可以卖点钱，结果呢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造成了一系列一连串的这个影响，
1: 消极影响，
0: 是，然后呢修修补补，大家要花费很大的精力重新去排查是否有问题，不仅让铁路运营方损失惨重啊，给大量的乘客带来了麻烦。那更危险的是啊，其实很多铁路设备呢都处于待电的状态。那这个总经理呢他是这么说的，说这些人呢正在干扰待电的设备，实际上呢也是让自己暴露于极大的危险中。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关于废铜价格的一个问题。
1: 是的，虽然这个新西兰废铜价格呢近年来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但铁路电缆呢并不是普通的铜线。这个惠灵顿公交网络发言人呢也表示，盗贼或许只能卖出几十几百纽币，但铁路方面呢则需要恢复运营，而恢复运营却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更换新的电缆后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测试和安全检查，以确保列车能够重新运营。整个这个过程呢是又耗时又耗钱的。
0: 是，那这不就是又回到我们刚才说提的这个问题吗？最后这个成本是由谁来买单呢？
1: 纳税人和普通乘客。
0: 是的，哎，说的太好了。那现在呢就是由这些普通乘客和纳税人来承担这些后果。那今年四月啊，其实就可以看到数据，仅仅因为铁路设备被盗呢，就光这个惠灵顿 Hutt Valley 这个一条线啊，就有6次列车服务被迫取消，另外有超过50趟列车出现延误。这让我联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不是工党此次推出的这个大选政策，不是说这个要对这个公交 票价进行一个上限嘛，
1: 嗯，
0: 对吧？那其实这个是个非常好的利好信息，大家也会觉得，哎，这不就是意味着鼓励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使用公交出行嘛？
1: 嗯，
0: 结果你现在出现一些来偷什么铜线啊，偷什么信号设备的人，然后让你这个公共交通系统频繁的出现问题，
1: 嗯，
0: 那你这不是反向又把我们这个本来大家一直在诟病的这个公交系统，让它变得更为的恶化了吗？
1: 对，更加脆弱了。
0: 是，那许多上班族啊，就因为受到这些偷盗的影响啊，因此迟到，通勤安排呢也是被彻底打乱，而警方呢对此也非常的头疼。比如说警务的一些负责人，他也进行了一些表态。
1: 是的，这个惠灵顿地区哈弗埃利的这个景区防范负责人呢表示，偷铁路电缆呢绝对不是普通的盗窃，而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他说，任何接触带电铁路的人都可能因为触电而造成严重伤害，甚至丢去生命。警方相信呢，盗贼主要是冲着电缆里的这个铜材而来的，但这个警方发言人直言，这种行为的收益其实是很低的，却会让整个社区付出惨痛代价。他说呢，为了卖一点废铜就让成千上万的出行人士受到影响，这完全是得不偿失的。
0: 是，那事实上啊，其实近几年来呢，新西兰针对公共设施的盗窃案件啊也是越来越多，这让我也是能够联想到，关于现在经济比较不太行或者比较下行的情况下呢，也会出现越来越多这种偷盗啊相关的一些案件。
1: 嗯，
0: 而且可以看到啊，除了铁路电缆呢，包括变电站的铜线、建筑工地的电缆，甚至通讯设备，甚至连路灯电线都曾成为这种盗窃的目标。不要太离谱了啊！那一些窃贼呢，也是仅为了几十纽币、几百纽币的收益呢，也是不惜破坏价值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纽币的公共设施。就像我们此前说的，他会破坏这些带来的后果，意味着要花很多的钱、很多的时间去重新的进行修复。
1: 嗯，
0: 那最终苦的呢，不仅仅是我们承担这些金额的纳税人，同时呢，我们自己也会面临，哎，这个公共交通或者说这条路或者说这个出行方式我们无法去享用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那我们自己不就也成为了那个最大受害人吗？
1: 嗯，没错。
0: 那现在警方也是坦言啊，这类行为呢是已经不仅仅是偷东西这么简单的，是在破坏整个社会的运转。目前呢，警方也是呼吁民众啊，如果有人发现有人在这个铁路沿线徘徊或者剪切电缆或其他的可疑行为呢，要立即拨打111报警。
1: 嗯，
0: 但是在我看来啊，还有就是应该增强对于相关这种上下游这种产业链的惩罚的力度。比如说如果能够真正的打击他这个售卖的链条或者环节的话呢，没有市场，那他们就自然就不会选择去走铤而走险去搞这么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了。
1: 是的，
0: 是。
1: 嗯，
0: 那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这个治安，还有包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让人觉得无下限的这种事情。
1: 嗯，
0: 我们稍作休息一下，然后稍后呢继续跟大家聊一个另外一个在奥克兰发生的一个跟治安跟这个欺诈有关的一个案件。
1: 是的。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3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6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8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棕榈，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8日游，只要1799纽币。

0: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 0960002285, 0960002285。
1: Alpha 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 Alpha 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6: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7: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6: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7: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6: 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52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兴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526-7垂询详情。
8: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9: 找秦远国际物流，
8: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9: 找秦远国际物流，
8: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9: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8: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9: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0: 杜姐，忙啥呢？
1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0: 哪个学校告诉俺？
11: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6: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7: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9: 好，欢迎回来。最后的一点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奥克兰发生的一个欺诈的一个案件啊。在新西兰呢，其实不少就是各位朋友呢，如果做比如说像建筑啊、装修或者小生意的时候啊，都会注册比如说像成为 sole trader 这样的一些个体经营者。那平时呢，也可以通过 MyIR 呢去申报这个 GST， 符合条件的话呢，甚至还可以获得退税。但是退税的钱啊，可不是随便报几个数字就可以拿到的。比如说最近啊，奥克兰就有一名工头因为动起了一个歪脑筋，试图啊通过虚假申报来骗取近25万纽币的 GST 退税，结果啊不仅一分钱没拿到，反倒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12: 是的，近日呢，在奥克兰地方法院呢是判处这个 William 入狱11个月，罪名是税务欺诈。根据法院公布的信息显示呢，2023年11月至2024年5月期间呢，这个 William 以个体经营者的身份，通过两个 MyIR 账户进行了这个 GST 的申报，试图获得总计24.75万纽币的这个 GST 退税，
9: 是接近25万纽币啊。
12: 是的，这个 IRD 呢是并没有把这笔钱发给他，
9: 是因为他的申报过程啊，其实早就被税务局给盯上了。因为调查显示啊 ，William 在提交这个 GST 申报的时候啊，是多次修改过申报的数字，而且每修改一次啊，他还会自己先去查看退税的金额会发生怎样的一个变化，再继续调整数据，这就让人觉得非常可疑。哎、你好像是在看怎样能够获得最大的一个金额，
12: 是系统的跟这儿，
9: 是的，没错。那换句话说啊，他就是在反复的试算，来看看怎样填数字可以让退款的金额最大化。那这一场操作啊，其实触发了 IRD 的风险监测系统。在2024年3月份啊 ，IRD 就正式对他展开了一个审计的调查。那调查人员呢，首先查看了他的银行流水，结果发现啊，他的账户里其实几乎看不到任何真实的商业活动，既没有与申报金额相匹配的收入，也没有相应的这种大额的支出记录。换句话来说啊，他爆出的这个交易的或者说这个商业交易的概念啊，在银行账户里找不到踪迹。那随后啊 ，William 还向 IRD 提交了一批文件，希望证明自己确实在做生意。结果这个证据啊，反倒把他压垮了。
12: 变成了这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9: 是
12: 这个 IRD 呢，发现其中部分商业文件呢，竟然是伪造的，而且文件中提到的两名交易对象，在接受调查时更是直接表示，他们从未与这个 William 进行任何商业往来，账是假的，所以这个交易它也是假的。
9: 是整个 GST 的退税申请啊，其实从头到尾都建立在虚假的信息之上。那虽然 William 最终没有成功骗到这笔钱啊，但是法院认为呢，他已经实施了一个完整的欺诈行为，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链条。那因此呢，而且涉案金额是比较巨大的，因此啊必须承担这个刑事的责任。那相关的法官呢，在量刑时候表示，本案的量刑起点呢是17个月的一个监禁，不过考虑到其已经认罪呢，就最终判处其11个月的一个监禁。那考虑了其个人的情况，也给予了一定的减刑啊，打折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对于这种情况的话，您怎么看呢？这种试图骗取退税的行为啊，其实对于审计局来说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案件。
12: 对，
9: 只不过这次的话金额就比较大，所以影响比较恶劣。那接下来呢，还是一个奥克兰的一个案件啊。
12: 对，
9: 是
12: 就是很受关注的这个奥克兰海港女尸案。
9: 没错，
12: 昨日呢，这个海港女尸案呢，在奥克兰的这个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这个检方呢是找到了一些证据，检方称呢，这个王书来的死亡原因很可能是窒息，因为呢，这个尸检报告显示呢，他的手脚是被捆绑，嘴部是被胶带封住，并且塞入过一条毛巾。2024年3月呢，这位70岁的中国籍老人的遗体是在这个奥克兰 Gulf Harbor 被人发现，当时其遗体被多层塑料包裹。四名被告呢，分别是这个凯肖刘和他妻子蓝月肖，以及凯肖刘的父母金桂刘和徐云礼。
9: 是，
12: 被控呢是对王书来进行了绑架以及
9: 非预谋杀人罪。是，
12: 目前呢他们是在这个奥克兰高院进行受审。控方呢称，这个王书来入境是为了向这个凯肖刘寻求信仰方面的这个指导，其生前居住的 居住在这个被告位于 Orewa 也就是奥克兰北部的这个家中、
13: 嗯、
12: 后来在一次逃跑失败中呢是死亡。
13: 是的，其实现在可以看到、啊、这个案件呢依然是处于持续的审理之中、
12: 嗯、
13: 也是一直牵动着本地华人这个群众的一个关注吧。那么目前呢可以看到周一早些时候、啊、被告就已经传唤了两名证人作证，其中还包括了像文化专员以及翻译员来作证。那么两人呢是虽没有亲自出庭，但是呢是由被告的候补律师啊在法庭上宣读他们的证词的。那辩方呢预计也会在本周二、啊、进行相关的结案陈词。本案呢目前其实仍然在奥克兰的高等法院呢继续的审理。接下来呢这个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大家一直都很关注这个案件，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磕磕绊绊持持续续很久，而且呢有不断的这种证据之间的这种来回的这种一种交错的感觉吧。
12: 对，
13: 所以呢其实这个案件本质上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只能说继续留待我们进一步的一个观察。
12: 嗯，
13: 那我也看到这个 YouTube 里面有朋友啊说这个刚才讲这个关于偷电缆这个问题。
12: 对，
13: 这位朋友是非常义愤填膺啊，他是说抓住偷电缆的要重判。
12: 嗯，
13: 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如果能够做到消除刚刚我们说到的后续的这个购买的市场，
12: 嗯，
13: 如果销售能
12: 切断这个退路了，就
13: 对，切断它的供应链，就意味着他们可能就不会再选择用这种方式来作恶了。同时呢，如果能够在刑罚上增强一些的话呢，也会意味着他们会在本能的想去做这些事的时候会得到一个警醒、
12: 嗯、对，
13: 就会发现哦，那我还究竟该不该这样做，
12: 嗯，三思而后行了，
13: 是承担的这个风险会很高。
12: 嗯，
13: 那这就是今天整体来说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所有新西兰还有包括国际的所有的这个新闻的内容。
12: 嗯，
13: 明天的话呢这个曼姐也会回来，然后呢也是再次感谢这个子璇呢能够今天跟我们一起聊这个新闻的话相关的话题。那我们就明天跟大家一起在这个玩纽西兰见面了，
12: 明天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7: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
8: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9: 找秦远国际物流，
8: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9: 找秦远国际物流，
8: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9: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8: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9: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0: 杜姐，忙啥呢？
1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0: 哪个学校告诉俺？
11: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168。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我听你的话。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1: For me to say, to give a sign, to sing the song.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4: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5: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6: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5: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6: 是的，是的，
5: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6: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5: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了？
6: 是，
5: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哦，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6: 没错，
5: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6: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这个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imate Health Max。 就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99%的客户都是
5: 99.99%，对的，
6: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以下的，因为以下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呢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5: 选？差异非常小，对，
6: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5: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非 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6: 没错，
5: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6: 没错。
5: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6: 是的，
5: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20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6: 没错，
5: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他未来他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6: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给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5: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90%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6: 没错。
5: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0岁到21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6: 是的，
5: 所以如果你没有 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男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男十字星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6: 没错，
5: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6: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男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5: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6: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5: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6: 是的，你如果是男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5: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男十字星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电子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6: 嗯，没错，
5: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六十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6: 嗯，
5: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里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6: 是的，
5: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6: 没错，
5: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 对吧？
6: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刚刚Angela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现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
5: 是的。
6: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
5: 对，都忘记了，是，
6: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5: 没错没错，所以呢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6: 是的，
5: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6: 没错。
5: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6: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5: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一会儿聊。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
5: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6: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5: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6: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因为他的 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 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 15% 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 10% 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5: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两周有一个客户，两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南狮子星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那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我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南狮子星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万5，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4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6: 是的，
5: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10年保费的情况下，他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6: 没错，
5: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每个月30多。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6: 没错，
5: 对吧？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可以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6: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坐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 因为毕竟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5: 是
6: 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毕竟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个确实适合我，就接受，哎，觉得这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因为你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5: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
6: 还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很煎熬的。
5: 对呀，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那么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里边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6: 没错，
5: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6: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

0: 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1: 是的，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也可以联系她问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他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1: 没错。
0: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三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三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1: 没
0: 因为
1: 错。
0: 只需要付前面两个孩子的。
1: 是的。
0: 对，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纪录哈，破我们的纪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
1: 是
0: 以
1: 的。
0: 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这里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1: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拍手以万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会允许我增加20%的一个保障额度，
0: 对，
1: 就比如说一百
0: 没
1: 万。
0: 有医疗审核，
1: 不需要一毫升，因为它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但是如果
0: 对，
1: 你有未来可保性，我现在想增加我的额度，就 base 在我现在目前人寿保险额度的基础上增加20%，不需要审核，不需要增加 loading，不需要增
2: 您
1: 加
2: 会
1: 你的
2: 正
1: 任
2: 确
1: 何的
2: 使
1: 保
2: 用您的
1: 额
2: 保险
1: 度，比如
2: 吗？
1: 说
2: 您是否
1: loading。
2: 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儿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1: 是
0: 就
1: 的，
0: 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1: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儿。那医疗保险，一是保旧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

0: 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
1: 是
0: 如果
1: 的，
0: 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
1: 是
0: 个优
1: 的，
0: 惠，就是说，
1: 嗯，
0: 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每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1: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 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着那个时间2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
0: 没错，
1: 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
0: 是的。
1: 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
0: 没
1: 所以
0: 错，
1: 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0: 没错，
1: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0: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0: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1: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那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0: 是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0: 是没错。
1: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不保否不对了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0: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价格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1: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0: 是，
1: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0: 没错，
1: 再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0: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1: 是
0: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1: 念叨，
0: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理解，所以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1: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0: 对，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1: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0: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000。有可能你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比如说
1: 给付现金，
0: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所以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1: 嗯，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你们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0: 是的，
1: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
0: 那的，
1: 啊，对，我们哎，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嗯。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
0: 是的，
1: 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加上我的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3个以上的小孩，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 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正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纠缠，是情是义，灵魂的一半，拥抱自我还容易。
1: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们由来。本地红皮
1: 鱼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2: 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